如玉、晶莹剔透的胎釉效果。烤花结束，日用瓷的制作才算全部完成。再经过选瓷，有瑕疵的同样要做废弃处理，完好无缺的日用瓷才能进行包装。德化白瓷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工匠们十分注重吸收外来文化，研究各国人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断对产品的釉色、造型和装饰进行设计创新，使之尽量投合消费者的爱好和需求。因此，德化白瓷始终能在国际市场上大开销路。这种繁荣的景象又推动着德化白瓷更加蓬勃的发展。观众朋友，德化白瓷的烧制技术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希望通过这期节目，您能对德化白瓷这一闻名世界的瓷器品种有个具体的了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说起草坪，我们都不陌生。走出家门，小区绿地，道路两旁，旅游景点，随处可见草坪的身影。说起草坪建植工这个职业，我们也经常见到他们忙碌的身影，为我们身边的草坪提供养护服务。随着我国草坪业的快速发展，对草坪建植和养护人员的知识水平和操作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草坪建植工，必须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熟练的操作技能。在本期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介绍草坪的概念、草坪的作用、草坪的分类，以及草坪草的概念及特性，最后给您讲解草坪工的职业道德，从而让大家对草坪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草坪就是指以禾本科和缩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主体，经过人工建植和管理，具有绿化、美化作用、护坡作用和观赏等作用的，可以供给人们休憩、活动或运动的平状草地，是由草坪草和表土组成的统一体。我们用各种方式为草坪草的生长提供条件，目的就是为了让草坪草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提供服务，发挥它的作用。那么，草坪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呢？环境保护作用。草坪的第一个作用就是环境保护作用。草坪是重要的绿化材料，能够改善环境，它对环境的保护功能是多方面的，包括固定表土、减少尘埃、吸收多种有害气体、净化空气和水质、调节城市小气候、吸收噪音、减轻光和视觉污染、有效改良土壤结构和改造废地等等。草坪的第二个作用就是景观美化、绿化作用。草坪占据空间很低，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视野开阔的舒畅感觉。森林和灌丛在环境中提供了垂直方向的绿色景观，而草坪在水平方向上构成了一片绿色的地毯。草坪与树木、花卉以及其他园林景观，如修剪、滚压、践踏这些冲击活动，对草坪草造成的伤害很小，能很快地恢复到正常状态。草坪草的叶片比较直立细小，而且数量非常多，寿命还比较长，这就使得草坪

草的老叶也能保持很长时间的绿色。除了这些以外，草坪草大部分种类的适应性都比较强，还具有很强的抗逆性，比较容易管理。这些都是草坪草的一般特性。草坪草有观赏、保健、运动、修养、环保等多种用途，因而被广泛用于庭院、公园、运动场、风景地、水土保持地等。草坪草的这种比较容易被人们接受的实用性，取决于草坪草自身的平用特性。草坪草的平用特性，草坪草的平用特性是它的叶比较细长柔软，我们踩上去摸上去以后都感到非常的舒服。其次，草坪草的覆盖力比较强，能密切覆盖地面，使整体颜色美丽均一，能够形成比较好看的毯状，我们在踩上去摸上去都感觉非常舒服。这就是我们把草坪用来休憩游玩休闲的功用，也就是我们常见的绿地草坪。另外，草坪草的叶片比较细，比较直立，回弹力比较强，这就是草坪用作运动场的原因了。回弹力强，能够保证运动员免受机械损伤。草坪草的生长力比较旺盛，也就是草坪草的再生性比较好。我们经过多次修剪践踏以后，很快草坪草就能恢复到原状，而且修剪了以后还能促进它分叶，让草坪的根系能够更好的生长，这都对草坪草形成美丽的草毯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还有，草坪草对环境的适应性强，对气候土壤条件的好坏及其变化都能良好适应。我们的草坪草在遇到恶劣的气候或者土壤状态不太好的情况下也能正常的生长，比如遇到强风、强干旱等，草坪草都能够很好的去适应它。还有个比较重要的平用特性，草坪草都没有毒性，无刺，也没有能够危及人体的结构，还不会产生一些难闻的气味或者分泌一些能弄脏衣服的汁液。这些平用特性使我们可以放心地坐在草坪上休憩。您看，正是由于草坪草具有了以上的这些特性，草坪才可以被广泛地用于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草坪草的生长受到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光照、温度、水分、土壤给草坪草提供一个合适生长的条件，才能促进草坪草能够正常生长。我们先来看光照条件。光是地球上一切植物的能量来源，草坪草作为绿色植物，吸收光能，同化二氧化碳和水，制造有机物质并释放氧气。通过光合作用，草坪草既能够满足自身生长发育的养分需要，又能够改善环境。光照如果不足，作为草坪草的群体，整个草坪会受到影响。光合作用就是需要强光照，大多数的草坪草都是属于强光照的植物。如果光照不足的话，草坪草的生长势就会减弱，叶片就会变宽变薄，这样它的吸收营养就会减弱。所以，如果

旺盛。比如暖季型草坪草在入冬以后会产生冬眠现象，生长机能处于停滞状态，这是一种低于低温的自我保护现象。而冷季型草坪草在夏季的时候一般都会进入夏眠，这组成的。如果草坪草缺水呢，它就会萎蔫。如果草坪草组织中的水比例低于 60% 呢，草坪草就会死亡。所以说水对于草坪草是非常重要的。草坪草吸收水分的能力取决于根系的活力和土壤中有效含水量。草坪草对水分的追求可以从生理需水和生态需水两方面来考虑。生理需水就是能够保证草坪草正常生长所必需的这部分水分，而生态需水是人们为了达到对草坪的某种使用目的或者是建植目的，需要草坪达到一个良好状态，这时对草坪补充的水分属于生态需水。土壤条件，土壤是由固体、液体和气体三类物质组成的。固体物质包括土壤矿物质、有机质和微生物等，液体物质主要指土壤水分，气体是存在于土壤孔隙中的气体。在草坪草生长过程中，土壤不仅供给草坪草生命活动所需的水分、养分和供根呼吸的氧气，维持着适宜的温度和热量条件，还对草坪草起着机械支撑和固定的作用。随着我国草坪业的快速发展，对草坪建植和养护人员的知识水平和操作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谓职业道德，是与人们的职业活动紧密联系的、符合职业特点所要求的道德准则、道德情操和道德品质的总和。它既是对本职人员在职业活动中行为的要求，又是职业对社会所负担的道德责任与义务。通俗点说，职业道德就是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道德在职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是人们在履行本职工作中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草坪业的职业道德作为从业人员提高职业素质的内在要求，一定要从内心自觉地树立草坪业职业道德观念和规范自身的职业道德作用。只有热爱园林工作，尊重草坪职业，才能献身于草坪业的建设发展，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到绿化美化事业，发挥自己的才能，在草坪行业领域做一番成就，为社会进步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具体要求如下：一，每个草坪建植工都要做到知法、懂法、守法、用法，以及遵守企事业单位纪律和规范，自觉遵守和维护社会公德。二，认真执行规范化标准和文明服务行为规范，与他人交往中要以礼相待，与人为善，坚持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服务方针。三，规范操作，安全生产，这是草坪建植工职业责任的具体体现。草坪建植工还要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与自己职业有关的各项岗位职责和责任与制度，比如草坪建植工职责、施工安全制度、农药安全使用制度、机械安全使用制度、工伤急救知识等。草坪业的职业道德是从事草坪工作必须的，也是最基础的要求。只有遵守这些要求，我们才能够开展以后的工作。在本期的节目内容中，主要是让大家对草坪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让大家了解草坪的概念、作用和分类。另外，要区别草坪与草坪草的关系，还有
就是作为一个合格的草

凭建职工必须具备严格的职业道德规范。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为大家讲解建职草坪之前的凭床准备。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姚凤鸾。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的是茶树主要害虫的发生与绿色防控技术。我介绍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福建省茶树主要害虫的种类及发生规律。福建省茶树种植历史悠久，品种多样，有茶树品种王国之称，适宜的气候、多样化的品种以及大面积种植，为茶树害虫的发生提供了温床。福建省茶树已知害虫有400多种，其中造成危害的主要有20-30种。茶树害虫品种这么多，那么它的主要类群是不是一成不变的呢？不是的，它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演替的趋势，主要表现为由体型大演变成体型小，由啃食叶片演变成吸湿枝叶，由代数少繁殖率低演变成代数多繁殖率高，由栖息叶面易于接触农药演变成栖息隐蔽不易接触农药。那是什么原因导致害虫种群发生演替呢？主要是有化学农药的使用、茶园密植、采摘标准的改变以及施肥等因素造成的。现在茶园里面呢，主要害虫是吸湿枝叶的害虫，这些害虫的大发生与停采夏秋茶真我省乃至全国呢都普遍发生，每年发生10余代4代重叠。成虫和高龄落虫它的体表呢是绿色的，成虫的体长有3到4毫米，它的产卵部位比较隐蔽，通常是产在幼嫩组织的内部。成虫和高龄落虫呢，它主要是在茶树新梢和嫩叶背面活动，它爬行的时候是横向移动。在低海拔茶区呢，它有两个高峰期，是5到6月和9到10月份。在高海拔茶区呢，它有一个高峰期是7到9月份。它主要通过成落虫吸湿叶片枝叶造成危害，可以导致叶片红脉焦边、芽梢、枯萎。茶粒纹象甲这几年在我省茶园时有发生，是武夷山茶区的主要害虫。它每年发生一代，成虫体表灰黑色，带有黄白色的条纹，体长呢是6到7毫米，个头呢还是比较大的。它的成虫呢在茶树的冠层活动，其他虫态呢都在表层土里面。它的发生盛期是4到6月份，它主要通过以成虫取食嫩叶形成不规则缺壳呢造成危害。它的成虫是比较活泼的，具有很强的夹食性，如果你用手去抓的话，它就会自行的掉落。茶角胸叶甲呢，生活习性与茶粒纹象甲非常的相似，但是呢，它的成虫体表是棕黄色和棕褐色，体长呢3到4毫米，个头比较小。它是以成虫取食嫩叶形成枯斑与孔洞来造成危害。茶蓟马类主要物种有茶棍蓟马和茶环蓟马，每年发生10到11代，体长1毫米，比较小，发生比较隐蔽。茶棍蓟马成虫黑色带白色的斑点，茶环蓟马呢体色是淡黄色。发生盛期是4到6月和8到10月份，

0: 承诺虫趋嫩性比较强，多聚集于茶树嫩叶表层取食。它也是通过承诺虫吸食叶片枝叶造成危害，可以导致叶片背面的形成纵条状的锈色戳痕，正面的相应隆起，可以导致叶片斑驳甚至扭曲，严重的时候芽梢会焦枯脱落。茶叶害螨类主要物种有茶橙阴螨、茶叶阴螨、咖啡小爪螨和茶腐线螨。其中茶橙阴螨和茶腐线螨每年发生20多代，茶叶阴螨和咖啡小爪螨每年发生10多代。它们的高峰期是在5到6月份和8到10月份。它们的体长只有0.1毫米，仅凭肉眼的话是看不见的，但是呢，可以通过叶片的受害状来加以辨别。叶片被这个害螨取食危害之后呢，通常表现为萎缩变形，叶片斑驳。茶树撞柱类害虫，我们调查发现主要种类有天牛、茶枝莲蛾和咖啡木渎蛾。这些害虫呢，它的发生期都比较长，像天牛它是2年或者是2年多发生一代，茶枝莲蛾是1年发生一代，咖啡木渎蛾呢是1年发生1到2代。
1: 四下基层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大力倡导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制度。35年来，寿宁县始终坚持并不断发扬光大四下基层，形成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刘书记您好，我们都知道您是当年下党建乡时的四位干部之一，也是习近平同志一进二进下党的亲历者。今天给大家讲讲习总书记三进下党的故事。深入基层，直达一线，听建言，摸实情，办实事。

0: 友，大家好。现在由我给大家介绍绥阳郡孤文孤影的发生特点及防控技术。这个内容分为两部分来讲解。第一部分啊，是孤文孤影。
1: 烽火铸魂，血沃中华，成于宰史，光照千秋。大家好，今天我们在中国成语典故之都邯郸，穿越历史云烟，共同触摸一个滚烫的成语——浴血奋战。在2025年度十大成语发布中，浴血奋战

巍巍雪宝顶，悠悠浮江水。龙舟大地，人杰地灵，古往今来，英才辈出。公元1895年9月27日，在隆安府的平武县城，一位后来在四川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男孩在这里诞生，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绵阳地方党。

区位于哀牢山东麓，全国最大的野生绿孔雀种群在此栖息。鲜有人知，这些可爱的绿色精灵曾在中国几近灭绝，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才重现生机，向全世界展现出中国生物多样性之美。

0: 谢以昌是一名扎根基层的林业工作者。从33年前走上工作岗位的那天起，追青逐绿的脚步就再没停下来过。
1: 我是去日本到处的工作，当时是林场的日本工人，主要工作是森林资源修复管理。那时候我经常听到当地老人说经过立孔雀，但我和同事工作多年都没听到过。

0: 当查阅文献资料，得知绿孔雀是我国现今唯一的本土原生孔雀，属于濒危动物，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由于一度时期人类活动的过度干扰，栖息地的严重破坏及非法狩猎等原因，面临灭绝的现状时，谢以昌毅然踏上了寻找保护绿孔雀的艰辛旅程。2004年，谢以昌从林场到刚成立的恐龙河自然保护区管理所工作，担任党支部书记。
1: 当时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很重，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要保住保护区，保住我们的绿孔雀，不能让绿孔雀灭绝。

0: 那时候，谢以昌经常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到莫家湾一带开展绿孔雀调查。没有工作经验，设备也没有什么，就靠日复一日的蹲守观察。调查中只能看到绿孔雀的羽毛、粪便、脚印，多次听到鸣叫声，却很难见到它们的身影。
1: 这次亲自看见绿孔雀是在2004年4月的一次调查中，我爬到一棵10多米高的大榕树上观察，突然看到一只筒子垂直的大鸟腾空飞驰，那一瞬间的震撼让我终身难忘。
2: 我一句话，

没有影像，外界就不太相信保护区有绿孔雀，就争取不到更多的保护支持。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直到2014年4月，谢以昌终于用红外相机拍摄到一部分绿孔雀照片，让绿孔雀这一比大熊猫还珍惜的濒危物种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0: 那是经常游泳池的我，一天在上游下装游。但拍到照片证明保护是真实存在的一口气的那一刻，我觉得这是你的精神是值得的。身上保护的一口气的担子也更重了。
1: 带着绿孔雀的照片以及调查中发现的羽毛、粪便，谢义昌四处奔走，争取到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等单位的关注与支持。

0: 在专家的指导下，保护区正式启动了绿孔雀的科学监测项目。
1: 这次它是应该是吃饭的，吃饭的，但它倒不是你们家，它是那个野猪那种，对吧？这次是尾部的，但是不是尾品，什么叫品是什么呢？花纹，这次狮子的话是在是雄的话，它是金黄色的，噶就可以判断出它是雌的。

0: 顺着水上。我们可把你带上来。
1: 为了收集绿孔雀野外生存的第一手资料，研究它们的行为活动，他和队友们长期在野外开展调查。他们凌晨4点出发，晚上10点回归，月月定期，年年坚持。
0: 这个是绿绿粉冰，绿绿粉冰腐烂日黑产生的昆虫，昆虫化石也是绿孔雀的食物之一。特别就是绿粉冰产生的脖子，对绿孔雀是必不可少的食物，它有两个作用：昆虫产生日酸对绿孔雀有一个抗病的作用，这或是对绿孔雀日毛自己关联作用。
1: 调查监测的过程，也是科学研究开展保护的过程。
0: 保证它的水源不能断裂，枯枝落叶杂草这些蚊子进行清理，保证它的这个水源，卫生安全。
2: 曾经一段时期，绿孔雀会经常光顾靠近保护区边缘的这些农作物。
3: 其实，你看了我们这么子。绿孔雀吃人外边，我们边的水厂啊，也配合你们保护绿孔雀咋个整？
4: 老对，保护这个野生动物人员的事，到这个农村去的女士可能造成损失，这事情不怕。经过调查评估的，对我们山包整治这个野生动物造成了不少。
1: 为了给绿孔雀提供更好的生存条件，谢以昌和他的队友们。在特定区域建立补水捕食点，确保绿孔雀在干旱季节有稳定的水源和食物，减少因缺水少食而迁徙的风险。
0: 这平时我们专门为绿孔雀等野生动物进行的实验室，也就是同时指就是它的食堂，夏至是包谷和高粱，冬至是小麦黄豌豆。2014年这个种植这块，我们种植了13块，累计面积达240亩。这是我们长期观察到绿孔雀生活水性黑金的沙子时，绿孔雀沙子有助于清除它们皮肤和羽毛上的寄生虫，保持羽毛的清洁和光泽。
3: 我是旱鸭子，过水是非常怕，到水里出水深时还拉回去呢。
0: 不穿还是不行，我们就睡不了，根本不安全。
1: 调查监测看似简单，其实时刻充满着危险，如翻山越岭、跋山涉水中的摔跤、溺水，高温中暑、遭受暴风雨的袭击，防止毒蛇、野猪的攻击等。
5: 我都在我的花里头，我在洗，我都不冲动，在洗，就是那。像这些地里头，像我们村，有他的那个，我下，当时我下的五个小时呢，五个小时，那个一段时间，晚上做梦都会经常做梦惊醒。
1: 随着绿孔雀保护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绿孔雀保护队伍。文云燕。与谢以昌同年进入保护区工作，巡山护林，样线监测从不落后。
6: 谢昌他们说我就是个女汉子，他们去得到的地方我都可以去，从来不会落下。主要是我喜欢这份工作。

0: 作。看着这个保护区的山越来越绿，绿孔雀的数量越来越多，很有成就感。
1: 赵通荣长期在莫家湾放牧，熟悉当地情况，是最早一批巡护监测员。在谢宜昌指导下，掌握了野外巡护监测技能。
2: 我是坐飞机在这山上活动，就像家里一样似的。
3: 每个月进山20天，每天就走20公里。我们莫家湾评测，关注过红外相册，日领导特就监测着绿植。随着保护力度的加大，绿孔雀越来越多，到此年为止也七十多只。
1: 李云才56岁，
4: 在谢以昌的帮带下监测保护绿孔雀8年多，
1: 仍坚持每日巡护。同村的李云顺2年前加入监测员队伍，
4: 他们负责的榕树监测样区绿孔雀种群数量8年来增长70多只，是目前双柏县内绿孔雀种群数量最多的区域。
5: 精心和监测成为了我们一种习惯，只听不在山上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
6: 通过红外相册的监测，让我们更多了解绿孔雀的生活习性，为科学研究提供更大的帮助。
7: 我们在座呢都有保护野生物种的疑问。宋万松答应统治组织，从这个村民小组长组织，从十八的法规，这个是符合我们的绿水青山，让绿水青山变成青山以上，也让我们的绿孔雀变成金凤凰，带动我们的地方经济发展。
4: 李海涛是谢以昌最近2年发展的监测员，主要负责孝山监测样区。该样区因地理条件限制，一定程度上缺水少食。2年多来，他坚持为绿孔雀人工补水，补食100余次。
8: 我们该一星期左右，我就带一些小麦豌豆，背40多斤水上山，来回40多公里，其中汽车30多公里。水路10多公里。
9: 这是我用塑料桶制作的饮水套，要是把水倒在小水塘里，不消几天就被其他的动物糟蹋了，绿孔雀就不有水吃了。
4: 在他的精心照料下，孝山监测样区幼年孔雀的成活率不断提高。2023年监测到绿孔雀雏鸟善群6只，已突破监测数据的历史记录。近年来，绿孔雀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社会各界的参与给恐龙河自然保护区的绿孔雀保护工作带来了新的契机。
1: 通过恢复原有植被对栖息地进行修复，保护区范围从1万公顷扩大到1.7万公顷，扩大了绿孔雀栖息地，有效保护其生存空间。
10: 这边孔雀当时今年我们5月份监测中，就是这个母鸟吃草之后留下的，我们就把它请回做标本。
11: 我们双柏县主要采取是人工促进天然繁殖。这也是避免近亲繁殖，提高遗传基因多样性，都是遗传这个后代能够适应自然环境，提高生存能力，是种群复壮。
1: 2021年10月，在昆明举办的 COP15 第一阶段大会上，双柏荣获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荣誉，绿孔雀元素亮相大会。不仅出现在 COP15 会标中，在反映生物多样性的宣传海报中也有绿孔雀的身影。现在绿孔雀元素在双柏随处可见，通过发展乡村旅游、生态农业等绿色产业，当地群众享受到了绿孔雀保护的生态福利。 绿孔雀所蕴含的生态价值、科研价值、文化价值和品牌价值不断显现，全方位立体式打响了中国绿孔雀之乡这张生态名片。
10: 我这片山也是光老子绿孔雀所办，每年五六月我们看到那些刚出生的小孔雀跟着妈妈摇摇晃晃地走出巢穴的时候，心里就特别的温暖。这些小家伙用他们出生的脚步在我们水父的土地上带来了新的希望，虽然他们的步子很小，但每一步都是我们朝着更加绿色、更加美好的未来迈出的坚定的步伐。
1: 生生不息，繁荣昌盛，在这里绿孔雀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得到保护，绿孔雀也有了新生。据监测数据显示，双柏县境内的绿孔雀种群数量已由2015年的几十只增至2024年的66群约430只，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绿孔雀的保护成效。
10: 他们的朋友也越来越多，小绿猫、豹猫、斑羚、米黑、白腹锦鸡以及其他野生动物都在我们水库的这片家园中共同生活。这些动物的能够和谐共存，不仅说明了我们的保护工作有成效，也提醒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是这个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绿孔雀的新生是全力筑牢祖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动实践，也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带来了勃勃生机。

0: 在新疆，总有一种面食让你垂涎。它在人们的餐桌上演绎出不同形式和口味。也是丝绸之路沿线重要的主食。阿克苏是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城市。馕、拉面、包子是他们最喜爱的面食。但在阿克苏市，有一家人尽皆知的面食馆，却是一家饺子馆。它位于阿克苏市街面上看似不起眼的饺子馆，没有菜单，但生意却十分红火，每天食客络绎不绝。
1: 反正一到来就尝尝，
2: 经常过来吃，
3: 在这边吃。
4: 我天天去这里。
5: 食材呢都一样，但是吃起来就感觉挺好吃的。
6: 2001年开始开的这个水饺馆，整个阿克苏饺子店只有5个6个作用。还是上菜咋卖的？我老公不是腿断了吗？他在家里，他咋样过来呢？我就过来了，累，一天忙得很。
0: 左肉木大姐的饺子其实只有两种馅料：白菜牛肉馅和韭菜牛肉馅，做法也只有两种，煮饺子和汤饺子。但好吃的秘诀就在于简单。

放弃相对油腻的羊肉，只选牛肉为主材，再搭配上白菜、韭菜、姜这些极简的食材，以及上好的棉籽油和早已定量的各式调料，让饺子的味道纯粹鲜美，也成了佐热木大姐家饺子最大的卖点。此时外面已有食客下单，佐热木大姐和员工们开始飞速包饺子。饺子皮薄馅儿足，个儿大形满。饺子下入沸水中煮至鼓起后捞出，送到食客面前。食客们桌上早已调好醋与辣椒，只等着饺子保护。夹起一个白菜肉的饺子，蘸上配料，一口下去，使食材本身与调味料恰到好处的交触感。韭菜牛肉馅点单量最高，韭菜的鲜美和牛肉的鲜嫩，一口下去，口舌生津，鲜香久久回味。相对于煮饺子，汤饺子滋味更加丰富，

0: 牛肉韧嫩，豆腐香醇，粉丝顺滑，青菜爽口，再来上一口鲜香饺子，百味交错，着实一绝。
1: 套餐

0: 几天早出晚归的佐任木大姐已经几天没看到双胞胎儿子，今天抽空早点回去和家人团聚。
1: 哎，阿布萨拉姆，阿布萨米，啊，这是什么？要什么？哎，
0: 和家人的团聚时光成了佐任木大姐几天来最幸福的时光，而17年来的饺子情缘也成了一家人情思相伴、团圆相守的温情寄托。同样以面粉为食材，据阿克苏市100公里外的乌石县人创造出另外一种美食波西卡拉。波西卡拉是乌石县独有的一种奶油薄饼，是当地流传最广、最受欢迎的传统美食。300多年来，乌石县的妇女们一代代传承着这种薄饼的制作技艺。

0: 日处丝绸之路中段，鄂族人民，特别是维吾尔族人，具有重商、从商、经商的传统。巴扎就是他们长期从事商贸活动的场所。
1: 我妈现在就阿克苏地区的波西卡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今年56岁嘛。去的时候我们就买那个香松呀、香菜呀，然后皮油、奶油那些东西就卖过来了。现在就那个做波西卡的人越来越少了嘛。有些年轻人做这个波西卡的觉得特别累，因为是难做嘛。

驻村工作队在阿伊仙木福达拜尔蒂阿姨家订购了50个波西卡拉做晚餐。首先，面粉中放入盐，再用当地泉水进行揉捏。他将油倒入奶皮子中，调制好奶油。将醒好的面拉成粗条，揪成小块，再将小块面团成椭圆，开始擀面饼。

0: 用手将擀好的面饼拉成透明薄饼放入锅中，然后抹上准备好的奶皮子油，撒上葱花，直至九分熟。再将另一个薄面饼铺在上面翻面，以此反复。
1: 跟我们年龄一样的好多好多朋友们都不会做，做的人没有的话太可惜了，我们四个人都学会了嘛。
0: 波西卡拉制作的关键在于面饼薄，层数多，最多可达五六十层，制作者的手在高温的锅上迅速翻转腾挪，不一会儿香味就飘满小院。出锅后的波西卡拉一层层揭开折好即可使用。

0: 开着村民们常用的小电动车，母女俩趁热将波西卡拉送到驻村工作队的餐桌上。
1: 大家好，你们第一次来喽。
2: 来了来了，谢谢。
3: 好漂亮呀，
4: 真好呀。
1: 早上做了我们家的奶子呀，
2: 最好吃的就是这个饼了。你看他们家做的特别薄，里面的葱花都清清楚楚的。来，快快快，大家吃一个。
1: 好吃吗？
2: 特别好。我们大家都喜欢吃，
1: 吃
2: 看大家都吃的特别香。我们家要是朋友从外地来了以后，我一定要带到他们家去吃这个饼，这可以说是乌什的经典味道。
1: 什么？
5: 哎，我想不到。
2: 吃这个饼就想起来妈妈了。
6: 就是，
7: 淡淡的葱花味还有奶油味儿。
2: 对，特别纯正的那个奶香味儿。
0: 热乎乎的波西卡拉，软薄开胃，搭配解腻的酸奶，大家一起放松地享受着这顿美味晚餐。馕，新疆各族喜爱的主要面食之一。经过千百年的流转，光种类就有300多种。在阿克苏地区的科平县，有一种被称为恰皮塔的薄皮馕，直径可达40厘米，厚度却不足半厘米，色香味俱全。11月初的科平县，大家都在棉花地里忙碌。早饭过后，阿姨夏木纳斯尔开始忙碌起来。中午前，他要把恰皮塔送到棉花地里劳作的家人手中。他和好面，将面放在温度较高的炉子旁盖好，静置半小时发酵。在科平县，维吾尔族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馕坑，农村妇女个个会打恰皮塔薄馕，邻里间经常互相帮忙制作馕饼。赶制馕饼，炉坑生火，大家分工默契。几位老人将已经发酵好的面迅速扯出，揉捏按拉，驾轻就熟地将面擀成薄薄的一层，静待。

另一边，库瓦尼和马穆提开始抱柴生活。每年勤劳的科平县人都会将果木枯枝留下烤囊，烤出的囊格外

经过引燃添柴，南坑的温度已高达上百摄氏度。此时，做馕的妇女们展现出超高的协作效率。

入坑、取囊，整个过程只要十秒。热腾腾出坑的薄皮囊酥香咸脆，令人食指大动。

库瓦尼和马木提将皮牙子、西红柿、黄瓜、辣椒一一切好，放入盐、醋、酱油等调料进行凉拌，这些凉菜和薄皮囊一起搭配食用。

劳作了一上午，大家早已饥肠辘辘。新疆人吃馕习惯先将馕掰开，再分发到大家的手中。大家接过小块馕，按照个人口味卷入凉拌菜。软糯轻薄的薄皮馕饼配上滋味十足的凉拌菜，解馋又管饱，清爽的茶水解渴又解腻。海绵人们的胃口和精神都为之一振。在科平县人心里，薄皮馕与羊肉的搭配是其他食物无法比拟的。焦脆喷香的馕坑肉配上软糯的薄皮馕，肉香饼香相互交织，口腹之欲得到极大满足。在古丝绸之路沿线上的科平县，有着全国顶尖的羊肉，这里的羊食盐碱草和盐碱水，常年散养，所以肉质鲜美无膻味。又由于水草稀缺，羊需四处奔走，也使得这里的羊肉更为紧致结实，

0: Ha, tutuldu mu? Dizle. Ha, tutuldu mu? Ballarımızı dizle. Ha, dizle.
1: 穆沙阿伊莎是阿恰镇卡拉玛村的村民，今天他将用买买提大叔送来的羊做清炖羊肉，搭配薄皮囊来款待朋友。制作清炖羊肉的最佳搭配是恰马骨，长相酷似白萝卜的恰马骨，中药叫无精，被当地人称为沙漠小人参，长寿圣果，已有2000年的食用历史，是南疆许多地区人民每天必不可少的高碱性食物。阿恰镇因为地处高盐碱地区，所以成为了全国恰马骨品质最好的产地，将其与肉类一起食用，可以起到酸碱平衡的作用。

穆沙十几岁时就开始宰羊分肉，他动作娴熟，去骨利落，一半羊肉切成大块放好，静待清炖；另一半羊肉切成小块，用铁签串好，准备制作馕坑肉。而此时，他还需要一道化腐朽为神奇的特别蘸料，

木沙娴熟地将肉串蘸满蘸料，迅速放入高温馕坑中，裹着鸡蛋面粉的肉串迅速变得金黄。

穆沙的妻子也开始准备清炖羊肉。

出锅的清炖羊肉肉色白嫩，汤色清亮，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羊肉独有的鲜香。

无论是薄皮囊与颜肉的缱绻相依，波西卡拉的至纯传承，还是牛肉饺子的17年坚守，阿克苏地区人民用勤劳和智慧锻造出无具特色的风格。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年度最水的大气拳王挑战赛春夏赛季的直播现场，我是周宇，今天和大家打镜头了，来没开始呢，等会儿吧。今天和大家一起观看这场年度赛事，都快亲上了，起来，这场比赛绝对是火花四溅啊，不对，是水花四溅。很多人觉得春夏天气不按套路出牌，南方闷热潮湿，江南阴雨连绵，北方暴雨扎堆，其实背后全是这两大高手在一较高下。今天的对决是由上届拳王冷空气对战春夏黑马南海夏季风，他们的胜负将决定接下来三个月中国的雨怎么下。 Round one。第一回合开始，作为秋冬赛季的卫冕冠军，冷空气经验老道，一出招就试图掌控节奏，把南海夏季风牢牢压制在擂台的角落，连我的解说台都被波及了，太冷了。但此时的冷空气经过长途跋涉，实力已经不比寒冬，南海夏季风也不是软柿子。随着天气变热，他携带海量水汽挥拳反扑，此时冷空气死守防线，加上南岭作为偏心裁判在旁边推了一把，猛地抬升了夏季风带来的海量水汽，水汽凝结效率暴增，哗啦啦的暴雨就彻底被引爆了。这就是龙中水威力惊人的原因之一。漂亮，第一回合红方夏季风水汽 buff 叠满，反手夺得胜利。
1: 华南的朋友备好雨伞啊，龙舟水正式上线了。 Round
0: two。 好，第二回合来到江南地区赛场，大家可以看到两人在这里来回拉锯，谁也不让谁。这时擂台被一个庞大的高压系统控制的边界，它背后给夏季风输送水汽的同时，又卡住了南海夏季风北上的步伐，只能在这里和冷空气反复纠缠，湿漉漉的抱在一起。这就是让江南发霉的梅雨天气的本质，雨带卡在这里来回摆，就形成了梅雨。
1: 哎，赶紧分胜负啊，江南都要发霉了。
0: Round 3。进入盛夏决胜局，南海夏季风携带着全年最强的水汽补给，发动总攻，将冷空气一路向北推压，雨带也随之一路北上，就是热。这两股力量在华北东北上空形成最终大对决，看雨带被推在了这里，北方全年最集中的七下八上主训机就此定局。
2: 比赛结束，
0: 我宣布本届大气拳王挑战赛的 winner is红方南海夏季风，恭喜。整个春夏的天气变化就像一场冷暖空气的年度拳王挑战赛，三个回合下来，南海夏季风靠着赤道和南海的持续水汽补给，一路北上，依次解锁了华南龙舟水、江淮梅雨、北方七下八上。等等，新选手台风已经在场外迫不及待的准备登场了，原来南海夏季风在前几个回合早就为他的出场做好了铺垫。
3: 前几个回合南海夏季风输送的庞大水汽和能量正是他最喜欢的热身赛场，等到秋季休整归来的冷空气可能与台风场面更加复杂的互动，到时候会带来不一样的降雨新事情。
0: 大气拳王挑战赛永不落幕，咱们下个赛季再见，拜拜哦。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你讲述共产党员、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大湾街道化工路社区党员志愿者张洪恩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信息时代，指尖资讯来去匆匆，而社区小小的月报栏却沉淀下一份直抵人心的暖意。在成都青白江，88岁的老党员张洪恩用28年时光，一人撑起了一间编辑部，筛选新闻，义务普法，用他自己的方式浇灌着自己这方责任田。全国优秀党员教育电视片获奖作品展播，今天为您播出一个人的编辑部。

0: 这位步履蹒跚的老人叫张洪恩，88岁的他此时正在与癌症做着抗争。医生说，癌细胞在吃他的骨头，他的骨头正逐渐被侵蚀蛀空。尽管行动困难，他依然坚持每天来这里办报纸，这是他28年来形成的习惯。这一切都始于1996年。一件事情的结束，往往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始。1996年，张洪恩从川华集团法律顾问的岗位退休时，他也没想到会变得比上班时更忙碌。
1: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报纸，我死了第二六七份报纸，订了下来过后，感觉的报纸可惜了，看了就甩了，我就扒在墙壁上。
0: 为了不让看过的报纸被草率扔掉，他义务办起了川话月报栏。月报栏每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
1: 自己订的板板凳子伙计就把它挨个摆。看人特别多，晚上开夜场，开夜市那种，我睡都睡点儿。
0: 没人料到这个简陋的地方竟承载起了大家求知与交流的渴望。张洪恩更是意想不到，当初这个即兴的想法会受到大家的追捧与各界的赞扬。为了不负众望，他投入全部的精力建设月报栏。
1: 新鲜的跟到数字边边上，因为那个时候退休金才下来才600块钱，没钱来亏大的，自己挖坑坑，自己拿羊羔挖来搞根装装，还找别人把装装偷去跑了，我就惨了，我要花好大精力去挖坑坑，还去要水泥，要这来搞装装，所以说就是成本高。
2: 那个时候都订几份报纸，最后在那儿订了20几份报纸，每个月，你说好多钱？他当律师的钱就整个拿来贴在那头了。
0: 除了硬件的投入，月报栏的核心报纸更是花费他心血的地方。为了让大家只看有价值的内容，所有的报纸他都会先筛选一遍选题、裁剪、勾画、重点内容放大。每天20余种报纸，每份都要仔细看一遍，保证让读者看到的都是干货，读到的都是重点。
1: 劳力劳动很艰苦的，我跟你说真话，你要选题，你要找别人帮是不行的。我选的重点啊，第一就要听党中央的正能量。习主席开啥子会，我就首先第一我先扒出去，让大家晓得中正能量，什么叫正能量。我这个官要扒出，舆论阵地千万不能够有差错。所以我那个鼻头上的东西是都经过沉重考虑的，正能量是关键。
0: 除了宣扬正能量，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民生新闻也是他关注的重点。
1: 把东西要大家实惠的，比如说像这个骨灰拿来花葬、树葬，那么将近3000葬，就这些对大家很关心的，我就扒出去。我一扒出去，人家都要来看。
3: 人家本来都该想晚年生活、该耍的了，你还在操心，所以说这里还是为他点赞。
1: 现在人学专了就到法院，因为现在上了开庭，下午学了就找了个。
4: 我儿不管我，不占用我，该咋个办？
1: 假如打别的这条的话，找个写。
5: 这他们那个房子是公证了的。
6: 这个走了过后，房子咋个办？
1: 28年来，持续没收过一分钱，住了好久，我是哪里来的？
0: 在退休前，张洪恩是川华集团的法律顾问。在月报栏办起来之后，懂得版面，付出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努力。这个看着老旧的空间，流通着当下最时兴的信息，这个耄耋之年的老人，谈论着时代最前沿的思想。版面上的报纸不断地被撕下，被覆盖，被替换。20余年中，这里被时光不断冲洗，冲淡了报栏的层层光亮，褪去了门前耀眼的朱红。 他的报栏见证了神州破空的举国振奋，铭记了灾难面前的全国一心，传递了百年梦想金日元的捷报与家乡高速发展的喜讯，同时也聆听时代最前沿的声音。时间如开了二倍速一般，在不知不觉中飞速流逝。从1996年到2016年，20年弹指一挥间，命运在这时给张洪恩沉重的一击。
1: 我记得那个是一个女医生来看我的做病历，我还开玩笑，我只要不是癌症，我说没问题。后头说了，就看到我爱人在哭。我心里差了，我是不是我是癌症？结果后来我儿子说，刚才说那天晚上我一晚上没睡着，
2: 就是突然给我一棒棒靠在脑壳上。从来不生病的人，一听到那个病就是不好治的病。
1: 我想找我落在我脑壳上了嘛，我又不吃烟不吃酒又不打牌又不咋子，咋会我会得这个得我癌症？当时我一吓到了，我就说真话，我送了我的同志去，送了很多人走，送进去转了就骨灰了，癌症就完了。我说这辈子，那天晚上一晚到两我没睡着，因为我想很多事情。
0: 突如其来的结果让张洪恩猝不及防，他宛如被对手重拳击中要害的拳击手，一夜无眠，一夜思考，报栏该何去何从？
1: 我不能够倒下去，倒下去，他说你就错了，所以我现在是每天基本上都在这儿待到的，只要站一天我就干一天，争取大力支持。哦，一个党员是一个旗帜，你不能够看到别人不干你就不干。
0: 或许是他的决然感。

0: 上天，生活在给他一记重击后又给他一个安慰。
1: 后头到了带着我录音组员的检查，最后说才刚刚开始，所以当时我就放心了，所以现在我很乐观的，我好像就是基本上没问题的，我就是走路了脚有点不听话我注意到就行了。
0: 病情的减轻给了他莫大的信心，他依然坚持每天高强度的工作，这是一段同病魔与时间的赛跑。为了不让自己的病情影响报纸与读者正常见面，治疗期间张洪恩每天6点坐车从青白江赶到成都军区总医院治疗，中午1点过，治疗完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回处理月报栏事务，即使是面对家人的反对，他依然如是。
2: 把这一辈子就是惦记到这儿的，在医院的输液都要闹到输快点，输了搞不要回来。
3: 输了医院，马上就要带那点来。我说还是要以身体为重，你没得好的身体，那个做啥子？做。
0: 家人的担心不仅是病情上，更在出行安全上。
3: 就害怕他拽到了，他曾经在屋头拽过几次，洗澡也办了一次，哎呀，我一看他脑壳都流血了，
1: 我拽了好几斤头了，没像这门口办了2次，爬起来行了，来过街口过来，我坐在石头上坐一下，恢复一下行。但是我一直跟家里面说，我不敢说，说就不怎么出来了，是这样搞，我的工作就开展不开。
0: 尽管已是88岁高龄的老人，但癌症、摔跤、家人反对，这些都不能成为他办报纸的障碍。真正的阻力来源于这个时代，这个信息爆炸、智能手机横飞的时代。
4: 现在很少看报纸了，手机都普及了嘛。
5: 现在不看报纸了，都在手机上看新闻。
6: 很少看报纸了，一般看手机多点。
0: 时代的洪流已然袭来。月报栏前常常只有寥寥几人，甚至没人，还有必要办下去吗？
1: 当然，现在由于这个通信很发达，手机多，看报纸少，但是看的人还是有。为啥子？因为我在观察大家关心的问题，手机一晃就过了，而且手机用的还不正确，这个是审查又审查的。当然看的人少，这没关系，但是我现在观察，只要有一个风吹草动，看人就多了。你比如说两会开了，都要升退休金了，哦，大家今跑起来，张老师出来了没？我没有来了，也报仇了。
0: 有人调侃说，老张这辈子划不来，退休了都不休息，他听了不答话。有人打趣说，他是春化的今日头条，一个人抵过了一个编辑室。他说他只是尽力而为。
1: 现在有很多人，人家为了国家，人家的命都丢得，对我来说有啥值得可惜的？我再一天就干一天，因为我尽我微薄之力把他们那儿守好就行了。所以说我跟他们年轻人都这样说的，有好大的本事尽好大的力量，我个人少休息些没有关系，但是我要把这工作搞好。
0: 今天是他坚守的10380天，报纸准时贴出。
1: 作为党员应该办的事情，党员是特殊材料组成的，那么别人干不好的，我们把它干好；别人这个做不了的，我们做啊。一直要不说呀，像教育你这样，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随着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迅速发展，城市人口在短时间内从36万增长至近 49.7 万。面对人口激增，老旧的城建设施、街市住宅已无法满足现代化首都的需求，城市功能亟待全面升级。在这一背景下，国民政府明确提出了缔造新都的目标，并成立了专职机构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和首都建设委员会，专门负责南京新城市规划与建设的设计与实施。这一时期的南京作为民国开基之地和重要的政治中心，集中资源进行了一系列市政工程建设，为南京奠定了现代化城市发展的基础。截至1949年，南京市政建设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不仅增强了城市的功能性，还为其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地位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0: 在南京城市规划与市政建设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事件是1929年，国民政府聘请了以美国著名建筑师亨利·墨菲为代表的一批中外专家，主持编制首都计划。该计划旨在将南京建设为兼具传统与现代特色的国家首都。
1: 由于这个27年以后，中国的开放程度跟以前不一样了，受西方的影响也不一样了，所以城市规划、城市建筑的设计诸如此类的跟传统时代改变了很多。南京在传统时代这个城市布局是我们按照我们中国人的做法来的，那进入新的时代以后，城市的布局设计就西化现象比较明显，比如道路设计等等之类这个就完全按照这个动力交通来做的，不是走马车，实际上是走汽车等等诸如此类吧，诸如此类。所以从27年开始，南京城大规模建设，而这个建设过程当中，中国的因素和中国的色彩比以前要淡化，西洋的色彩要浓烈，但是那个时候的人可能的想法还是比较兼容并蓄，对传统文化还是保留什么，保留着尊重或者是怀念。那西方的设计者大概也理解中国人这种感情，所以在设计南京的现代建筑的这个过程当中比较多的考虑到中国传统的因素。所以南京城这个进入1927年以后确实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当时的政府就出台了一个规划，就是首都计划。
0: 首都计划于1929年正式颁行，各项市政工程和土木建设陆续展开，标志着古城南京迈入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发展阶段，为其成为中国政治和文化中心奠定了重要基础。
2: 首都计划确定了首都界限，对城市分区、中央政治区统筹、建筑形式选择、道路系统规划、水道改良、车站、机场、港口之布局皆有了细致的规划，甚至还对百年以后南京城市人口分布以及相应城市设施做了预案，号称全部计划皆为百年而设，非共一时而用。
0: 首都计划既有宏观构画，又不乏微观设计，种种规划均基于对南京城自然条件、历史沿革、政治地位、社会发展的综合考量，并注入现代化城市设计理念，突破了明清以来的传统格局，初步勾画了其作为现代化都市的蓝图。
2: 依据首都计划的构画，南京城本分为七大区域，包括中山门外紫金山南路的中央政治区、鼓楼富厚港一带的市级政务区、长江两岸以及下关港口的工业区，还有主干道两侧和明故宫新街口一带的商业区、鼓楼五台山一带的文教区、山西路一带的新住宅区以及城南旧商业的居民区。
0: 首都计划在城市布局方面提出以同心圆式四面平均开展、建成圆形之势的设计原则，避免形成狭长之形，并防止一步过于繁荣、一步过于凌乱的格局。道路系统以美国矩形路网为理想方案，并引入林荫大道、环城大道及环形放射等现代规划理念。
2: 由于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日本侵略者对南京实施了长达8年的反动统治，直到1949年国民党离开，上述的计划也没有全部实施。但在近10年的时间内，全城近50条主次干道建成通车，包括中山路东起中山码头、西起中山陵，全长20公里，横贯全市，中央路、中正路、汉中路、山西路、中华路相继贯通， 这些道路总长度累计达到了120公里，道路最宽40米，道路两旁呢种植了采购自上海法租界的青铜、刺槐和高大的悬铃木，城市景观独树一帜。以现代广场、新街口为中心，以山西路、鼓楼、宣霞路等环岛式交通广场为辅的城市道路系统日趋完善，极大改善了明清以来南京城内道路的交通状况，奠定了现代南京的城市骨架。较之城南力度不大的改造，二三十年代对城北的开发速度加快，南京城整体发展有北迁的趋势，新建了数量可观的放射式道路，与城南横平竖直或沿山川走向的传统街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山北路、中山路沿线布列着行政官署、金融中心、饭店、戏院，繁盛一时。
0: 在建筑形式方面，首都计划明确提出，应以中国传统形式为基础，遵循结合欧美科学的原则，融汇中国美术之精华的设计方针，要求中央政治区的建筑突出古代宫殿的特色，商业建筑则体现浓厚的中国特色。总体而言，强调国都建筑应采用中国风格，并需坚定地贯彻执行。
2: 这一期间，有532处新型民国建筑拔地而起，主要分布在中山路沿线、西康路、颐和路和紫金山周围。纪念性的建筑呢，主要集中在中山风景区，如中山陵、国民大会堂、中央体育场、紫金山天文台、中央研究院大楼、中央饭店，是大型公共建筑的代表。特色的官邸建筑最知名的当属有远东第一别墅之称的美龄宫，即国民政府的主席官邸，以及鼓楼偏西北的侧颐和路、临海路沿线69万平方米的颐和路公馆区，这一公馆区即当时民国官府区和使馆区。首都计划序言所倡导的，首都之于一国，故不为发号施令之中枢，实以文化精华之所荟萃。后来南京城被誉为一座巨大的中国近代史建筑博物馆，就是因为上述杰作、建筑杰作的诞生。
1: 那个墨菲在美国也培养了我们中国很多学生，实际上通过他的中国学生也间接的影响到我们中国。比如说我们中山陵的设计者吕延泽先生，他为中山陵的建设费尽了心血，最后之所以英年早逝，跟中山陵的建设很有关系。大家看中山陵建筑跟传统的帝王陵寝当然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它保留了中国此类建筑的什么这种雄伟气派，同时在各个要素方面

0: 也保留了中国的很多特点，传统特点。但是你说它是中国建筑吗？不是，它是受西洋影响比较大。但是你觉得它是西洋建筑吗？也不是，是这样的，这样的建筑是南京民国建筑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或者是一个基本的共同特点。那么道路也是这样，道路要修大马路，要向西洋看齐，所以就开中山路、中山北路、中山路、中山东路，诸如此类。你看道路、建筑，包括民用建筑和官用、官方建筑，诸如此类，全方位的改造。这个改造奠定了南京的民国风格，民国风格，这很多的这个举措影响到后来南京城市的发展。
1: 作为中国最早最重要的系统性城市规划方案之一，首都计划不仅是南京城市发展史上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建设设计蓝图，其在空间布局、人居理念以及中西风格融汇等多个方面都堪称设计典范。即使放在当时全球大都市的规划序列中，这一方案也称得上是先进之作，同时对南京城市未来发展的深远影响更是不容忽视，为后续的城市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0: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从明代开始这个南京的历史的话，对南京城市建设影响最大的几次或者几个世界节点，第一个就是明初，就明初朱元璋的这个规划跟建设一直影响到什么，一直影响到晚清基本上没有动过。那么第二次重要的节点就是2000年到3000年期间是国民政府时期这个风格是民国风格，这个影响到改革开放以后。那第三次当然是改革开放以后大规模建设所以今天的南京城还是可以看到明朝民国深深的烙印。那么尽管越来越少了，这也是南京城市文化当中不可或缺的历史的底色

0: 新中国成立以来，南京在一代代建设者的努力下焕发出新的活力，迈向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南京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尤其是城墙文化的传承与活化。南京城墙作为世界现存最长、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成为彰显城市文化底蕴和历史价值的重要象征，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具有独特地位。作为长三角城市群中唯一的特大城市，南京通过创新保护与发展城墙文化，向世界展示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创新活力，彰显文化自信。
1: 现在我们南京啊，这个城市也是长江下游的一个重点城市啊。山川依旧啊，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啊。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城市大发展啊，人口比过去增加了10倍、100倍啊，这个交通发展已经是真是改天换地啊。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讲啊，从我们城市规划、景观规划啊、人文地理的这个科研的这个角度来讲啊，我们要认识、要意识到啊，我们南京这个城市、这块土地上的这个山脉水系，以及山脉水系围合的这个地理空间，曾经是优秀的文化遗产，或者这个山脉水系围合的地理空间，这个滋养了、哺育了优秀的城市文化传统，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这个文化的脉络和文化遗产作品。
2: 这里头珍贵的遗产，我们指的就是，留存至今啊，作为南京城市史最杰出的、最能够树立在南京地面上的体量巨大的文物——南京城墙。谈南京城墙，实际上就是谈南京城市史。
0: 商周之际，长干古城初筑时，没有人能预见这座周长不足千。

0: 以夯土筑成的小小堡垒，日后会扩展为成分四重、冠绝天下的王者之城。更无法想象，它会成长为今天这座雄踞东南、秀甲一方、拥有近千万人口的现代都会。石朝为都，3000载沉浮兴替，这座城市以坚韧和辉煌，书写着华夏历史的传奇。
1: 它是先祖们以双手垒筑的繁盛之城，是前辈们浴血奋战传承的光荣之城，也是文人以华美张篇浇灌而成的文书之城。在南京城市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城墙始终扮演着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在民国初期呢，城墙其实呢作为一个古代的军事防御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堡垒。 在民国的时期，兴起了一阵拆堡之争，在当时非常激烈，前所未见。1928年11月，国民政府决定拆除神策门至太平门之间的城墙，拟用城砖建设军校学堂的消息一出，舆论就大哗。著名的画家徐悲鸿先生就发电报称此举为难以想象的愚昧。后来他又专门撰文痛斥，他说。
0: 欲毁灭世界第一等之巨工，硕其谋乃立其专。首都计划的主持制定者孙科，他向南京政府陈文，他要求立刻停止拆城的工作。在强烈的社会舆论下，拆除计划终于流产。1931年4月，南京执委会向国民政府内政部和中央执委会秘书处提交了一项提案。 要求严令人民不得毁伤本京城垣，并斥负责机关切实保护。这项提案最终获批。此前，南京城墙的命运一直在拆与保之间激烈争论。提案通过后，保派逐渐占据了上风。首都计划中曾提议将城墙改造成环城大道，但这一计划未能完全实施，才让南京城墙。
1: 得以保留原貌，尽管历史上屡遭破坏，南京城墙至今仍是世界上最长的古代城墙。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自上海进犯首都南京，在惨烈的南京保卫战中，柴城的外郭成为了外围的一个阵地，而高耸的明城墙则作为复国阵地。中华门、光华门一带的战事。
0: 最为激烈，中国军队依托城墙，殊死御敌，重创了日本侵略者，谱写了南京城墙史上最为悲壮的一幕。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南京迎来了解放。这个历经兴衰、见证沧桑的城市，在浴火重生中，翻过了作为中国古代和近代史上。 最后一个都城的历史篇章，开启了全新的时代。象征城市文明的南京城墙，最终卸下军事防御功能，褪去政治色彩。自清末因社会变革与城市发展而引发的存废争论，终于在新时代尘埃落定。
1: 解放后，为了适应交通出行、防空疏散等需求，先后开通了。
2: 颜色多年的定淮门、中府门、武定门和草场门，同时又增辟了位于太平门、武学武门之间鸡鸣寺后东北侧的解放门，还整修了解放门北侧，始终于明初的后湖小门，把它重新开通。90年代，获国家文物局批准，吉庆路向西延伸，穿越明城墙，连接凤台路的工程完工。由此经过的吉庆路。 成为沟通新老城区的重要通道。如今，南京城墙作为历史物证、建筑标本、文化遗产、军事遗存、爱国主义教育窗口的新定位，已经日益深入人心。这座城市自上而下，从决策执行者、相关管理部门到普通民众，视明城墙为古都南京历史文脉标志的态度空前一致。 对城墙的补救、保护、研究、探索、发扬，一直都没有停止过。正是由于这些努力。

0: 南京终于留存了当今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古代城墙。
1: 保护南京城墙不仅是时代赋予这座城市的重要使命，更是一种塑造新时代城市精神与文化内涵的庄重承诺。这座承载南京千年记忆的砖石史书，铭刻着历史的兴衰与变迁，同时寄予着当代的传承与革新。对这份古老遗存的保护，已成为衡量一座城市文化深度与精神气质的重要标尺。南京城墙与地下丰富的文物遗存，共同构成了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独特底蕴，为这座古都书写着新时代的文明篇章。
2: 那么整个的南京市呢，划定了地下文物重点保护区，一共有15个片区啊。那么这15个片区的划定，就有效地保护了南京的城市的所有的地下的重点文物的啊埋藏的这个区域啊。特别是主城区地下文物基本上都划到了重点保护区。此外呢，南京的地下文物的保护和整个城市的文化保护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比如南京市有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规划啊，这是由规划局，就现在在自然资源局的这个体系下面实行的，就是对整个老城实行的整体保护。整个的老城包括明代的城墙、护城河啊，那么在这个维和的范围里边，就是六朝都城、南唐都城、明代都城啊，一直到啊整个的历史过程中间的就是主要的建设区，它作为整个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呢，进行了整体保护啊。那么规划部门出台的这些整体保护呢，也设定了各种各样的保护要求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比如明朝时期的它的山水格局以及城市建设，整个的纳入了保护。就是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它不仅仅保护地下文物、地面文物，还有跟城市规划相关的、跟人们的生活相关的这些山水自然的啊，这些自然遗产。当然包括南京的城市的建筑遗产、地名遗产、工业遗产、农业遗产、水利遗产，包括它的古树名木等等啊，包括我们南京现在叫世界文学之都，都有考古学在其中的整体参与。正是因为考古学和其他的各类遗产共同的协同，实现了一个中国的古都城市以及世界性的历史文化名城的这种整体性保护啊和它的这个发展。而且南京市委市政府还提出了城市文化遗产要实行硬保尽保，实行法律保护、规划保护、考古保护、社会保护、科技保护、利用保护、素质保护等等的各种各样的保护方法，来实现我们的文化遗产或者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相互的融合共生，建设起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同发展的美丽城市和美好家园。
0: 南京这座历史上不止一次站在复兴中华文化潮头的城市，如今再换新颜，正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典范城市为奋斗目标，去芜存菁，聚能创新，在自信中迎向未来。

0: 再将事先泡好的几桶黄豆研磨成浆，这是他们每天都要操劳的事。
1: 这样一天能磨多少啊？如果这种方式，
2: 哦，这样子哦，太累了，就是累死累活，一天最多100来斤了。
1: 那现在还有人用这种方法做吗？
2: 基本都满意了，要的确实太累了。
0: 坚持传统手工技艺制作豆干的金桃人，年少时都曾日复一日地体会过这种辛劳。如今机械研磨取代了手工劳作，之所以要在老宅里使一膀子力气出一身汗，

0: 是为了让我们见识一下金桃祖辈们曾经辛劳的模样。在他们看来，这也是一种传承。
1: 上几辈人都是做这个豆干的，所以说要把这个豆干再发扬下去，把它做成以后家族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不能让我这一代人消失掉。
0: 制作豆干最初的步骤是选豆，豆子的质量决定了豆干最终所能呈现的品质。和镇上百余家豆干作坊一样，黄蒋斌对豆子的选择也有自己严苛的标准。
2: 那如果是在这么多的作坊当中，要把这个豆干做得特别有名，可能在原料方面您要特别讲究，那您平常要怎么选这个原料呢？
1: 我要到那个粮食市场啊去挑选
2: 哦，
1: 要把几种大豆拿出来看怎么样混合起来做的口感是最好。
2: 那所以其实做这个豆干不是说单纯用一种豆子，可能是几种豆子混起来的，是不是？
1: 对对。
2: 具体每一次在做的时候，可能还要去挑选这个其中比较好的那些豆子，是不是？比方说像我们现在这个竹的这个盘里边放的这些豆子，不是说直接把它拿进去做，还要再挑选一遍，对不对？这个时候要怎么挑呢？
1: 像我们就是把这个比较品相比较差的，这个要挑掉。
2: 嗯，所以像这种颜值比较低的，我们就都不要了。
1: 嗯、
2: 这个也是看颜值的。
1: 嗯。
2: 然后个大饱满、色彩均匀的，我们就把它留下，然后就能做出好吃的豆干来了。嗯、那您这几十吨的豆子，难道都是靠肉眼、靠手工这样挑出来的？
1: 那挑是啊。
2: 那很花时间吧？
1: 啊，对对对，工人。剩余的时间就是来帮忙挑豆子。
2: 哦，就是除了生产这个豆干，其他的时间大家都坐在这里挑豆子。那一天能处理多少啊？能挑出多少来？
1: 一天也就是做几百斤
2: 豆子。一天做几百斤哈？哦。
0: 老宅前的一口水井，为数百代金桃人流淌出清澈的岁月，也为豆腐、豆干制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源。黄蒋斌手脚麻利地从老井底部调出水来，滋润一下井台边暑气未消的平地。他说，用这眼井水配上精挑细选的豆子，做出来的豆干总能被来来往往的车辆带到四面八方。
1: 你看我们这水质挺好的，这个做豆干呢是一级棒。
3: 我的店在这个大公路旁边，过往的车辆都会来到我这边买。我们老家的人要出去，要回去，住在外面的要出去，都要带一些回去送亲戚朋友。有的还会说，哇，你那个豆干要帮我多带一点。
0: 热气腾腾的豆干作坊里，一根金属的加温棒在铝制的铁锅里等待着豆浆的沸腾。在黄蒋斌看来，这种工业化的制作方式总是少了些许儿时的味道。他更喜欢在自家灶台上，用一堂热烈奔放的炉火，将倒入大锅中的豆浆煮沸。
1: 最早这个都是用这样子煮，那个很容易粘锅啊，都要这样子拌着拌着。
0: 这种方式显然费时费力，手脚还不能有半分懈怠。
4: 那现在用什么方法呢？
1: 现在用那个蒸汽的哦，就不会产生这个焦掉的那个。
0: 传统煮制豆浆的方法，不仅是一种浸润着乡土记忆的情怀，也是每一个豆干制作师傅守住传统记忆的念想。这一口大锅里热络起来的不仅是锅中的浆液，还有灶台边一起忙碌的家人之间的温情。黄蒋斌豆干坊里出的豆干，因为品质好、用料实在，成为金桃豆干的一个代表。黄蒋斌还专门请人为自己和家人一起亲手制作的豆干产品设计了专门的文宣标志，一个清

0: 切顺口的阿兵哥招牌，为他们带来不少好名声和肯定。子承父业的黄顺义更是对自家的这面招牌有着更多的智慧。厨房里的黄顺义驾轻就熟地为我们准备最地道的金桃豆干宴。年轻人能够坚守这份祖上传承下来的手艺，让身为父亲的黄蒋兵感到十分欣慰。
1: 终于好了，
2: 哇，又一道菜上来了。
1: 这些菜哦，除了这个青菜，其他都是我儿子做的。
2: 哇，这么厉害，小黄你太厉害了，
1: 你那个一级厨师还厉害，叫可以叫特级的。
2: 所以这些全都是用刚才我看到那种豆干做的吗？
3: 对对对，
2: 都是有什么做法呀？
3: 就比如说这是最简单的，就是清汤了，然后还有白灼的，然后风肉卤肉啊，然后还有干炒的啊，干煎的呀、还有一个就主推的就是蒸鱼的。
2: 哇，我刚才在吃那个就是没有经过任何烹饪的那个豆干的时候，已经觉得口感柔软清香，特别好吃。然后现在增加了这些烹饪的方法之后，味道一定更丰富了。
3: 那肯定啊、
2: 我已经等不及了。我们开动吧。
1: 好
3: 好。
2: 好吃好吃好吃。这个就是卤肉的那个卤汁的味道都进到里边了。
3: 对对对，
0: 满满当当一桌子用豆干烹饪出的各色菜肴，是金桃最家常也是最质朴的待客之道。而这些被誉为素火腿的豆干，在制作过程中有一个步骤不得不提，那就是点卤。常言道，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这其中的奥秘也曾让黄蒋兵百思不得其解。
1: 哦，我小的时候，那就是说觉得那个豆子磨成豆浆，那奇怪，为什么呢？会结成豆花，变成豆腐、豆干，这个觉得很好奇。
0: 在南安以及全国的很多地方，传统的做法就是将石膏加入豆浆中，石膏点的豆腐软嫩，而卤水点的豆腐则更加筋道，各有千秋。
1: 像以前传统的都是用石膏做点卤，点卤，但是石膏怕那个影响结实。
0: 黄豆里分散的蛋白质团粒在石膏的撮合下聚拢到一块儿，最终形成了豆腐或豆花。黄蒋兵的妻子严冕英是点卤的一把好手，这个活儿是整个工序中的关键，要的是不紧不慢的分寸感。
1: 点卤其实都是靠经验来做的，要一手用那个勺子把那个豆浆把它翻滚起来，一手用那个盐卤慢慢的滴下去，使它凝结，那个用量的多少都是要靠经验来完成的。如果做不好，那个整桶就全部泡汤掉了。
0: 豆干坊里，工人们在一遍遍的过滤着热豆浆中的豆渣，一股股还带着余温的豆浆却跃进桶里，等待着严冕英帮他们做点卤后的变身。凝结成块的豆花会被工人们请上一个个塑料的长方形容器，层层叠叠，而后等待他们的是第一次脱水的洗礼。水分和豆腐的分离预示着他们即将成为豆干的步子又迈出了一大步。当他们再次出现在工人身前，一整板的豆腐被模具切割分解成我们最熟悉的样子。如果不做豆干，它们一定会是我们餐桌上一道家常的豆制美食。
2: 其实我刚刚看到这块豆腐呢，它是一整块，那为什么要把它分成这样的小块呢？
4: 分成这小块就是要用这个小手派来一块一块的包。
2: 哦，要包起来。
4: 对，
2: 包起来是为了做什么呢？
4: 为了就是把水分再重新压一遍出来。
2: 哦，就是要把它包好之后，然后整个这一板上包好的这个豆腐在上边加一个重物压下来吗？
4: 对对对。
2: 啊，我明白了。因为像这个豆腐啊，如果直接压水分的话，因为它很嫩嘛，很容易散掉，是不是？所以其实如果包好之后我们再去压的话，它水分可以失掉，但是仍然可以保持是完整的一块。
0: 最后成型的步骤通常都是由女性来完成，豆腐特有的柔嫩质地可经不起

0: 粗硬双手的亲密接触。一块块小方巾成为豆腐们的护身符，工人们将分切好的豆腐块像打包裹一样鼓鼓囊囊地裹在中间，然后整齐地码放在隔板上，借助千斤顶的力量将其中的水分再次沥干，伴着作坊里的热情和夏日的暑气，最终成为一块块美味的豆干。黄蒋冰的豆干不但是乡邻们口中的美食，也有幸作为南安的伴手礼之一，成为金桃镇的一张美食名片，走遍四方。
1: 就是希望把这个事业当成一个豆干文化来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2: 因为毕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根不能忘。

那么我的汇报呢，从六个方面展开。首先呢，是一个技术背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了《林草中药材产业发展指南》，还有林草中药材种植的三种通则啊，对咱们在林下发展中药材就有非常好的啊指导作用。那么国家高度重视在林地草地合理发展中药材产业，那么利用林下土地资源就有这么几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不育粮增地。那么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间啊，中药材在耕地上种植之后呢，和咱们主导的粮食作物啊，在有些地方反映出来比较激烈的一些冲突。那么之后咱们要发展主要的粮食的种植，中草药要退出主要的耕地啊，核心的这个耕地区域。那么在国家非粮化非农化的要求上面，如果在咱们林草地发展林下种植是非常好的选择。再一个，林下种植的中药材环境优越，土地资源没有受到农药、化肥、除草剂等污染，这样为我们能够培育出有机高效的中药材。再一个，林草资源丰富，据咱们陕西省开展的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咱们陕西省现在有3336种野生的植物中药材资源。那么在这样的这个资源下，我们陕西特别是咱们三北地区具有非常广阔的选择背景。再下来，林

0: 年这样的一个实施方案。那在这实施方案中，明确的要求建设60个国家级高标准的中药原料制基地，实现中药产业的协同发展，将中药材的种植、加工、研发、流通服务等环节紧密，这点尤其重要。我们在发展一个新的经济情况下，不能将我们原有的生态体系破坏，这样就会造成生态失衡，整个我们的产业发展就会实现溃败。那么就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10亿的这个中药材都有哪些，我想在推荐的时候我讲3个选择的原则。第一，道地性原则，也就是我们在三北地区选择种植的中药材，第一，我们三北地区必须有分布，并且还长得很好，我们在未来培育它的优势群落，进行合理增值增效这样的发展。第二，可持续性原则，我们要选多年生、繁殖能力强、可重复采收的。如果我们每年都背着种子树苗反复的在林下进行栽植、采收、采挖，一个是可能破坏我们的水土，稻种水土的这个流失；第二个增加了大量的劳动力，啊，这样不利于我们可持续的这个发展。第三个，生态结合性原则，我们要实现共生、无生物侵害、种类保护、种类的多样性。有些时候在中药材的发展中，我们只重视引进，没有重视这个侵害、生物侵害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在有些的这个林下啊，很难见到我们一些常见的有的，比如刺槐林下，基本上只有禾本科一些植物来生长，我们原有的一些中国很明显的这个中药材生态几乎见不到啊。这也是最后在引种的过程中没有重视生态结合的这个一个恶果。那么我们大家推荐的这个药用植物，从乔木上主要有侧柏、豆种、山杏、山桃啊这4种。那么最后说到侧柏，大家可能非常熟悉，作为我们陕西人也非常骄傲，中华5000年的5棵古树全部在我们陕西，它全是侧柏。那么侧柏之后有侧柏叶、白子仁啊，都在啊药用啊，并且我们用至少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再下来是我们都科都懂的这个药用植物豆种啊，耐盐碱性、耐干旱啊，也耐高温，有它自身的特点。那么三杏、三桃啊，这两个品种大家都非常熟悉。再下来，灌木林就是连翘和酸枣，具体连翘和酸枣的内容我后面再讲。再一个草本植物，我们选择的有柴胡、远志、甘草、苍竹、知母，还有艾。那么这些植物之后，在后面我都撰写了它的拉丁名。本身它有相近4种，有着变种等等。作为我们的药物植物，我旁边应该说到2025年版，这是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就是国家的这个法典，所使用所种植的药材必须是药检收载的，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用药安全，保证我们的人体健康。那么下来之后，我们说这个乔木啊豆种的问题，咱们豆种入药部位，我们一般用的它干皮、枝皮，这几年还要用了豆种的叶啊，也入药。那么豆种现在这几年发展，还要用它的果实，还有它的雄花，都在入药方面在用。再下来侧柏，讲到侧柏叶对养发、护发有非常好的讲，我们老祖先一直在运用啊。那么白子仁对我们养肠胃、脾胃有非常，也可以进行印证。就我们陕西从关中一直走到延安啊，这个区域基本上是山桃的一个自然分布区域。那么
1: 红的速度从悬浮叶中沉淀下来，下降最快的是沙粒，接着是粉粒，最后是黏粒。由此可以计算出沙粒、粉粒和黏粒的百分比，并确定土壤的类型。土壤的酸碱度，土壤的酸碱度也是土壤重要的化学性质。土壤的酸碱度直接影响植物的生长和微生物的活动，以及土壤的其他性质和肥力状况等。我国土壤的酸碱度大多数是在 4.5 到 8.5 之间。pH 值对土壤中氮元素的消化作用和有机质的矿。

0: 放化等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对草坪草的生长发育有着直接影响。测定土壤的 pH 值可以作为改良土壤和利用土壤的参考依据。水文调查，种植草坪与地下水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在调查完土壤情况之后，还要做好水文调查。水文调查就是搜集与平植有关的水文资料。对于水源来说，我们要了解它的水质、水温和水源的获取难易程度、水源的成本，还有水源的分布状况等。如果我们要建设的草坪是中小型草坪，比如足球场或者是公园的疫区等，需要调查清楚土壤含水量、年度地下水位高低的季节性变化，以及灌溉水源的水量、水质等就可以了。如果我们建设的草坪是大型草坪，比如高尔夫球场，里面有溪流、塘坝、水库等，还需要增加对溪流、塘坝、水库等水位、流量、分水线、集水面、溪宽等的调查，在布景和设计灌溉排水系统时作为参考。植被调查就是对整个地块现有植物做个全面的了解。如果我们要建设的草坪是空旷草坪，木本植物就属于被清除的范围，调查的时候要计算好木本植物的数量，做好移除或者移栽的打算。如果我们要建设的草坪是稀树草坪、疏林草坪或者林下草坪，我们就应该分种类、数量调查，最好还要给出分布图和具有特殊风景价值的树木，以便我们在清除时进行取舍和保护。不论是建立哪种草坪，都要全面调查草本植物的种类和数量。对目测时有开发利用价值的草本植物，特别是乡土草坪品种以及恶性杂草，必要时要给出分布图。平床病虫害情况调查，在对平床的调查中，我们还要对平床以及是否发生过病虫害进行调查，也就是说要了解土壤中残存病菌、虫卵的情况，对这些将来可能毁灭草坪的病虫害情况掌握清楚，以便在处理土壤时做好各种病虫害的预防工作。周边环境调查，在平床基本情况的调查中，除了对于平床本身进行调查，对于平床周围环境也要进行详细的调查，看看平床有没有污染源，有没有妨碍草坪生长的因素。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基况调查的全部内容了。对于我们已经调查搜集完成的气候、土地、水文、植被等全部资料，应该妥善保管，然后进行整理分析，出台一些关于调查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就是草坪工程的可行性报告，然后根据我们建植草坪的目的做一个经费预算报告，因为使用的目的不同，经费预算也就不同。比如说绿地草坪的预算与运动场草坪的预算就完全不同。最后草坪设计人员根据调查报告和预算开始设计草坪的类型以及实施方案，这些调查与设计全部做完之后，才能确保草坪建植工程科学有序、高质量、低成本的完成。基况调查我们做完了，而且我们还出台了调查报告，根据这些调查报告我们做出施工方案，接下来我们就要根据这些施工方案进行平床的准备工作了。草坪的建植工作简称建坪， 是利用人工的方法建立起草坪地被的综合技术总称。建坪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建坪地的场地准备。场地准备是任何种植方式都要经历的一个重要环节。好的坪床土壤环境能促进草坪根系的生长发育，就好比我们建高楼大厦的时候建设地基一样，这也是草坪建植工程的一个关键所在。那么清理现场、平整地面又包括哪些内容呢？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是清理建坪场地、坪床地形平整、挖方填方和粗整坪。清理建坪场地，场地准备的第一项内容就是要清理建坪场地。在草坪建植工作中，建坪前首先要做好场地准备，清除妨碍草坪建植和影响草坪生长的杂草，为草坪的根系创造良好的生长环境，利于培养强大的草坪根系，同时清除草坪病虫草害的滋生环境，以减少对草坪的危害。清理建坪场地首先是对木本植物的清理，木本植物包括乔木和灌木以及树桩、树根等，一定利用人工或机械清除掉，以免造成建坪后杂草发生。对于坪床中的树桩、树根等，首先要清除地上部分并连根挖起，之后再回填土。另外，对于地上部分岩石、沙砾、建筑垃圾和农业污染物的清理也是一项重要内容。在坪床下面60厘米以内不得有石块、沙砾，否则将造成坪床水分、养分供给能力的不均匀，而影响坪床的正常生长。在地表30厘米以内不能有直径大于3厘米的建筑垃圾，也不能有成堆的碎渣，否则将影响操作，降低播种质量，阻碍草坪根系生长。农业污染物包括农药瓶、农用薄膜、化肥袋等，这些东西也必须彻底清除。清理的时候可以用耙子在地面反复的搂耙，将这些杂物集中起来，集中运走，或者填在较深的树坑中，然后在上面填土整平。块头较大的杂物一般需要工作人员挨个捡出，确保建坪场地清洁。坪床地形平整，在建坪之初应按草坪对地形的要求进行整理，如果是自然式草坪则应有适度的起伏，规则式草坪则要求平整。平整是什么呢？平整就是平滑地表提供理想苗床的作业。平整时有的地方需要挖方，有的地方需要填方，因此在作业前应对需要整平的地块进行必要的测量和筹划，确保熟土分布在床面。在土地平整的时候，我们会经常用到微耕机进行小面积的松土与平整，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它的结构原理与操作。
1: 它的名字呢叫微耕机，该个机器呢主要用于咱们的花园、苗圃，以及咱们的花盆，主要的作用呢是用来松土。它的工作原理呢是通过这个发动机带动下方的这个齿轮箱，通过齿轮箱内部的齿轮，然后带动外部的这个耕刀，实现这个运动，达到对土地土壤的一个翻动。
0: 挖方、填方，我们要建设的草坪坪床经常是坑坑洼洼，有的地方缺土，有的地方则是土方过剩。 首先呢，我们应该按照平床施工技术方案的要求进行挖方和填方。什么是挖方填方呢？挖方填方就是把地势较高的地方多余的土移到低洼的地方，进行土方平衡作业，把场地按照规划的坡度和地形进行大体的改造，有利于以后的建植工程的平整工作。挖方和填方主要是采用大型机械进行操作，如挖掘机、铲车等，也可以人工来进行。挖方填方是为了确保草坪生长发育基床的有效土层，填覆适宜草坪生长发育的土壤材料。在作业中，除了确认填土材料的品质外，还要在对象地中均匀铺设，要注意确保其透气性、透水性，不能过度碾压。施工过程中应注意，在填土材料的铺设时，机械在床土表层施工，常会导致床土的过度碾压而变得坚硬，因此应注意减少机械的行走次数。另外，如果没有必要，不要使土壤的紧实度过高，土壤的硬度应以根系能自由长入为宜，同时还要确保土壤的通气性、透水性、保水能力和保肥能力。在进行挖方和填方作业的时候，还要确保原土还原，也就是首先要剥去表层土壤单独存放，然后挖去过高部分或填平过低部分，当地形整理完毕后，再用原有表层土壤进行复原。回填土方时，应该回填一层压实一层，一般是回填10到20厘米后压实，然后继续回填再压实。填方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沉降问题。一般填1米的地方能下沉15%，所以在填方的时候要有个沉降余量的控制，也就是多填高一部分土层，以保证平床的平整。粗整平，粗整平就是平床表面的等高处理，通常是挖掉凸起或填平低洼部分。作业时应把标准桩固定于相同的坡度水平之间，整个平床应设一个理想的水平面。草坪表面排水适宜的坡度一般为0.5%到3%，在建筑物附近，坡度应该是离开房屋的方向，运动场则应是隆起的，以便从场地中心向四周排水。在坡度较大而无法改变的地段，还应在适当的部位建造挡水墙。草坪的建植是在新的起点上建立一个新的草坪地背，开始工作的好坏对今后草坪的品质、功能、管理等方面将带来深远的影响。因此平床的制备对良好草坪的形成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那么平床制备都包括哪些工作呢？平床制备包括清理杂草、施用基肥、土壤消毒和土壤改良。清理杂草，平床制备的第一项工作是清理杂草。建平地杂草的清理是草坪建植管理中一项重要的任务。在建平的场地，某些蔓延性多年生草类，特别是禾草和缩草，能引起新草坪的杂草侵染，即使在翻耕后用耙子进行处理的地方，残留的草种或者残根等都有可能再形成新的杂草。所以杂草防除工作应在平床准备时进行。 杂草防除的方法主要有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两种。具体防除方法随建坪场地、作业规模和杂草的种类不同而异。物理防除是指用手工或者土壤翻耕机具，如工作人员可以用手或者借助锄头等器具对杂草进行拔除。另外还可以利用拖拉机牵引的圆盘把，在翻挖土壤的同时清理杂草。化学防除是指使用化学除草剂杀灭杂草种子及杂草营养体的方法，通常应用高效、低毒、残效期短的灭生性、内吸性或触杀型除草剂，如草甘膦、百草枯等杀死已经生长的杂草，如果必要的话还需要对土壤进行熏蒸。在进行化学防除的时候，有一点是必须要注意的，如果是使用速效触杀型、灭生型除草剂进行杂草防除，一定要等药效解除后再进行建坪作业，否则会对草坪产生药害而影响草坪质量。在我们喷了除草剂之后，必须要注意在半个月内是不可以播种的，以免引起草种受到毒害。施用基肥。基肥又称底肥，是指作物在播种或栽植前结合土壤耕作翻入土中的肥料，其目的是增肥地力、改良土壤，为作物生长发育创造良好的土壤条件，并且能够源源不断地供应草坪草在整个生长期对养分的需求。因此基肥用量常为草坪草全部施肥量的大部分，并以有机肥为主，配合一定的氮磷钾肥，且施入时间要早一些，翻耕深度要深一些。我们都知道草坪草需要的三大元素是氮、磷、钾三种元素。磷元素是有利于根系的生长，钾元素有利于草坪草的越冬，氮元素有利于草坪草的地上部分更加繁茂、更加茂盛的生长。所以我们在施入基肥的时候一定要含有氮、磷、钾三种元素。我们一般可以施入有机肥或者复合肥，施入复合肥的话，我们一般就是每平米施入20到30克的复合肥就可以了。为了充分发挥基肥的作用，应当综合考虑草坪草、肥料、土壤、气候等因素，可以采用以下有效方法：将应施的肥料结合深耕施在根系集中分布的区域及经常保持湿润状态的土层中，以利于做到土肥相融，起到培肥土壤和供给作物所需养分的作用。为了适应作物根系不断伸长及其对养分的吸收，应先把持效性肥料施于土壤耕层的中下部，再把速效性肥料施在上部，做到分层施肥，持效与速效相结合。为了保证草坪草在整个生育期内不断得到养分，可以采用多种肥料混合施用的方法。土壤消毒。土壤消毒就是使用土壤消毒剂对土壤进行消毒的作业，可以杀灭土壤病毒、害虫、杂草种子、营养繁殖体、致病有机体、线虫等。没有经过消毒的土壤里面含有一些杂草种子、虫卵以及一些病菌，因此在草坪种植之前需要对土壤进行杀菌消毒。熏蒸法。熏蒸法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土壤消毒方式。熏蒸前要把土壤翻松，然后再利用药剂进行熏蒸。常用的熏蒸剂有硫线氟、溴甲烷、三氯硝基甲烷和氯化钴等。在我们做熏蒸工作之前，首先要把土壤翻松到10厘米。为什么要翻耕呢？ 就是为了让熏蒸剂渗入到土壤中。翻松土壤之后，让药气

侵入土壤，然后用塑料薄膜进行覆盖并密封，24小时到48小时以后揭开薄膜，再经过48小时再进行播种或铺植。需要注意的是，在熏蒸的时候，土壤的湿度是比较关键的。喷雾法。第二种土壤消毒的方法是喷雾法。喷雾使用的药剂是福尔马林，因为福尔马林对环境的影响不大，每亩用福尔马林50毫升，兑水6到10升，在播种以前10到20天进行土壤喷雾，然后用塑料薄膜覆盖密封，10天以后揭开薄膜，等药剂气味散尽以后就可以播种了。固体掺入法。最后一种土壤消毒的方法就是固体掺入法，我们采用硫酸亚铁干粉以2%到3%的比例与细干土混合制成药土，耕翻的时候把这些药土混入土壤或者直接撒在平床上，每平方米用药土15到25克。土壤改良。土壤改良是为了改良建植基床的理化特性和维持增进地力而施用土壤改良材料的作业。土壤改良主要是在土壤中加入土壤改良剂，以调节土壤的通透性及保水保肥的能力。在生产中常用的土壤改良剂有草炭土、锯末、石灰粉、硫磺等。大部分草坪草在偏酸或者偏碱的土壤中生长不良，因此必须对这些土壤进行改良，我们可以使用石灰改良等内容。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为大家讲解草坪播种与铺植的相关内容。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我是来自于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田大刚。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古老又有强大活力的一个话题，就是微生物基在农业中的应用。我和大家分享的主要是包括这边六个部分。在讲座之前，我和大家回顾一下我们在种植庄稼的过程中会经常遇到一些。庄稼在长的过程中，遇到太阳就会出现萎靡的现象。拔出来一看，会发现它的根烂了，然后也会发现有一些庄稼在生长的过程中会出现叶子花黄，然后即使多施化。

因在这个生产的过程中只关注这个作物的地上部分之中，而忽略了与庄稼共生的微生物。那么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微生物。微生物就是我们在平时空气中包括这个食物中我们肉眼看不见个体非常微小的一种微小的生物。它们种类非常繁多，有数十万种，适应能力很强，它们在高温低湿高原下都能生存，生长繁殖很快，它有利于在农业生产上应用。那么在我们农业中，在我们的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微生物的应用，比如这种做成食品臭豆腐，还有这种酸奶。还有微生物的主要作用就是它具有物质循环，能够帮助降解我们生活中的垃圾，还有一些裤子烂叶等。如果没有微生物，我们会想象我们的地球会成为一个垃圾成堆，还有就是很多种物质没办法去生长的这种环境。当然微生物也会导致这个各种作物它有一种病害，这种图中可以显示它会导致这种番茄啊，还有草那个草莓，还有水稻的各种严重的病害。那么我们在农业中就想来利用微生物的有益的这种微生物，然后它这些有益的微生物主要包括下面的五种它的特点。一个是分解烂根枯叶，还有这种变成这种庄稼能吸收的营养。第二种就是它能固氮解磷和解甲作用，把土壤里的肠道的这种肥料释放出来。第三种就是能够抑制这种病害，能够减少根腐枯萎和死苗。还有就是能够改良土壤，让土变松，能够保水保肥，还有就是降低重金属农药残留，能够种出更安全的这种农产品。那么我们了解了农产物，知道我们国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以来，从上个世纪30年代就开始利用微生物，还有60年代利用这个5406抗生菌回料，还有到这种上世纪九十年代利用这种生物甲烷，包括到现在利用这种复合肥微生物。目前我们这个国家的微生物的产量已经突破1000万吨，应用的面积也超过了2亿亩。那么微生物所应用的主要的产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菌剂主要是用于这种包括根瘤菌啊、固氮菌啊等等，还有蛹类，还有主要是有8种的这种单个的菌剂，还有一种混合菌剂。另外一种就是一种混合微生物菌回类的，它就是和菌加回，它有一方面提供营养，第二方面能够改善土壤的作用。那么我们国家在近年来，从2011年也通过了这种生物经济发展的这种规划，然后为这个微生物肥的这种使用提供了很大的应用空间。然后其中我们知道这个芽孢杆菌是我们这个上面的两种，一个是菌剂和菌应用的最广泛也是应用最多的一种。它这种芽孢杆菌的特点，它就是能够形成这个芽孢，它具有那个耐高温耐酸碱，还能够在环境中能够稳定发挥作用的功能。那么芽孢杆菌它的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它的功能和作用的方式是什么呢？一个是能够分解这个烂根枯叶，还有就是能够固氮解磷解甲，还有就是抑制有害病菌，还有就是能够改良土壤和降解土壤的作用。这边的图片我们可以看出，它就是我们芽孢杆菌对这些这种危害都有一定的效果。我们农科院就是在过去的20年来就是分裂了很多个，就是大量的分裂了一些芽孢杆菌，采集了全国土壤有1.6万份，然后目前保存了有4万多株的这种芽孢杆菌。这个图片我们可以看出，就是我们的保塘管理中心。那么我们讲以下面3个芽孢杆菌为例来进行简要的说明。第一种就是这个芽孢杆菌是46737，它是分离自这种福建省黄冈山的土壤，它对这个番茄的青枯病的抗性就是能够最高能达到96.2%，就是很强的抗病性。第二种就是52631，它来自于福建省的武夷山土壤，我们看到它对这个枇杷的这个炭疽病也
就是表现出很

强的这种抗病性。第三个就是分离这个南平津所的这个小麦刺霉病的这种抗性间点土壤，那么它对这个小麦刺霉病、水稻稻纹病、还有玉米的这种叶斑病以及这个茶轮斑病等等，都有很好的这种抑制效果。从上面的几种芽孢杆菌可以看出啊，目前我们就是通过这种筛选和鉴定，可以分离出一些很有用的，在生产很有用的这种芽孢杆菌菌剂。还有就是菌，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活的物质，我们要下面就要讨论一下它如何使用这个微生物菌剂啊。它就是首先要让这个活的菌能够达到这个根基在根的能够定植，它才能发挥作用。那么菌剂它主要是有这个，一个是方法，就一个是移栽粘梗，就是在蔬菜果树移栽时能够菌剂兑水粘梗，然后它能够缓烂梗活苗快的。还有就是灌梗浇湿，就是在生产期兑水浇梗，这是防止这种枯萎青苦根虎病。还有就是叶面喷湿，果树和花果期喷湿，它能够防止炭疽叶斑还有这种果锈病。还有就是半种浸种菌，就是会使种子入土，在根的周围能够提前占位，防止苗期的病害，能够促进了早出苗。菌灰的使用方法主要是包括这个，一个是底肥撒施，就是整地是与有机肥混用，改良土壤能够解决这种虫查。第二个就是追回钩丝学施，就是作物生长中期那个菌灰中的速效养分，供这个当前是活菌能够刺激改良那个根基的环境。还有就对果树的环状的钩丝，就是采果后和萌芽前，就是菌灰能够改良根基密集期的土壤，有机质能够促进发新根，为来年开花做果打基础。那么以上的不管是菌灰还是这个菌剂，它都不能和这个强杀菌剂同时使用，必须要间隔3到5天。第二个就是要避开这种高温，就是中午的高温行业，在早上和傍晚使用。第三个就是必须要密闭阴凉干燥保存，就是防止暴晒。第四就是菌剂一剂还是用2-3次，菌灰就做一次底肥就可以。然后菌剂呢搭配有机肥使用更好。当然还有此外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菌剂就是要现配现用，就是兑水后2个小时内必须用完，那个不能隔夜它就会失效。还有就是不能有浓化肥混用，就是高浓度的化肥会能够杀死这个菌。还有第三个，就土壤要保湿60%最佳，就太干了菌也活不了。那么对菌灰的这个注意点呢，就是要与化肥的错开使用，就是还有就是有机质不足是要补碳，见效嘛，它次效长。第五点就是我们谈一谈这个我们要在选购菌剂和菌灰的要注意的几点。第一个要看包装的三证，就是首先就是要有登记证号，也有农业农村部微生物的登记证号。还有就是要看它的执行标准，那个菌剂呢一般是 GB2028 的，菌灰呢不是 INY 或者 INYT 这种编号了，那个企业标准呢一般要回避。第三点就是要看菌种的名称，就是要具体的种。第二个就是要看指标呢，就是要看有两数，一个是有效的活菌数，那个菌剂就是它的活菌数要每克或者每毫升要大于2亿，然后菌灰呢是0.2亿。第二就是要看这个保质期，液体一般保质期是6个月，然后这个混剂和颗粒呢一般是12到18个月。第三就是看三四，就是第一点就是适合作物，就是要选择我们作物适合我们作物应用的这种菌灰和菌剂。第二个是看病害，就是我们要防止什么样的病害选择。第三个就是看方法，就是要使用看这个说明书的用是蘸根灌还是喷湿的方法比较好。当然现在目前的微生物的这个肥料产品也面临了一些的核心问题，主要包括这个第一点是针对性不强，它主要是我们现在的技术研究比较薄弱，然后一些企业呢也是急功近利，也就是投入不多。那么我们就是后期要想就是能够通过这个科研和企业联合能够开发这种专用的菌株。
第二点就是工艺落后，也是这种投入不足造成的，还有造成一种同质化竞争。解决的途径就是能够开发这种伪胶囊或者冻干的这种等剂型进行升级。第三呢就是效果不稳定，就是环境适应性比设计比较缺失。下一步就是要改良配这种配套的这种土壤的调理，精准的适用技术。还有就是目前的这个微生物菌为这个开发成本比较高，主要是因为规模小、工艺落后、推广成本高。我们的解决就是能够利用废弃物、能够直供模式和政策补贴来进行这个解决。还有就是信任危机，就是目前的标准比较滞后，监管也缺乏花力，然后这个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这种。就是后面这个政策要统一检测、田间植入，要有这个溯源的体系。上面我们介绍这个菌回在这个防治病虫害、改良土壤上面的作用。当然，菌回是目前的这个土壤菌，就是有千千万很多种，我们只是了解了其中的一部分。当然也看出了它对土壤的这种改良的效果。土壤是我们这个农业的这个基础，为了保留这个能够长期有效的能够利用起我们的土壤，我们要和农民朋友一起，要能够利用好菌回。

立撼。立撼是指处于立面上的垂直撼缝的焊接，主要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进行焊接。立撼时，由于熔池内的液态金属容易下淌，使得焊缝较难成型，是比较困难的焊接位置。操作技术要点如下：焊接火焰应向上倾斜，与焊件呈60度夹角。为防止融化金属过多，应少加焊丝，并且应该采用比平焊小15%左右的火焰能率进行焊接。严格控制熔池温度，不能使熔池面积过大，熔深也不能过深。在一般情况下，焊嘴不做横向摆动，而仅做上下跳动，这样便于控制熔池温度。焊接过程中发现液体金属即将下淌时，应立即把火焰向上提起，待熔池温度降低后再继续进行焊接。立焊厚度2毫米以下的薄板，因焊接时熔池体积小，宜加快焊速，使液体金属不等下淌就会凝固。此时需注意，不要使焊接火焰做上下的纵向摆动，可做小的横向摆动，以疏散熔池中间的热量，并把中间的液体金属带到两侧，以获得较好的成型。焊接5毫米厚以上的工件应开坡口，以便焊透。横焊，横焊指在焊件的立面或倾斜面上横向进行的焊接。横焊操作也比较困难，主要的问题是熔池内液态金属容易往下淌，使焊缝的上边形成咬边，而在下边形成焊流和未融合等缺陷。横焊时除了选择比平焊小的火焰能率外，还应注意以下各点：适当控制熔池温度，既保证熔透，又不能使熔池金属因受着过度而下坠。焊嘴应向上倾斜，火焰与工件竖直方向的夹角应保持在65度至75度。利用火焰吹力托住熔池金属，使之不往下淌。焊接时，焊丝要始终浸在熔池中，并不断把融化金属向上边推去。焊丝做来回半圆形或斜环形摆动，并在摆动的过程中被焊接火焰加热融化，以避免融化金属堆积在熔池下面而形成咬边、焊流等缺陷。在焊接薄件时，焊嘴一般不做摆动；焊接较厚件时，焊嘴可做小的环形摆动。氧焊，氧焊的操作技术最难掌握，必须有较熟练的操作技术。氧焊时应注意以下各点：选择较小的火焰能率，所用的焊具的焊嘴较平焊，可小一号。严格控制熔池的温度和熔池的大小，使液体金属快速凝固。温度过高，融化金属容易下坠甚至滴落，但温度过低就会出现未融合或夹渣等缺陷，应采用较小直径的焊丝，以薄层堆敷上去。当焊接开坡口或较厚的工件时，应采用多层焊，
这是防止融化金属下坠的主要方法。常用金属材料的气焊，碳素结构钢的气焊，低碳钢的气焊。低碳钢含碳量低，焊接性好，通常不需要采用特殊的工艺措施，就可以获得优质的焊接接头。低碳钢气焊特点：塑性好，淬火倾向小，焊缝进缝区不易产生冷裂纹。一般焊前不需要预热，但对于大厚度结构或在寒冷地区焊接时，需要将焊件预热到150度左右。在焊接沸腾钢时，由于钢中的杂质硫、磷含量较多，有轻微的产生裂纹倾向。在火焰能力过大或焊接速度过慢时，会出现热影响区晶粒长大的现象。低碳钢的气焊工艺：低碳钢薄板构件常用气焊来焊接，其中板厚1至3毫米的低碳钢构件应用气焊最多。对于一般结构的焊件，可用 H08A 焊丝；对于重要结构，可采用 H08 锰 A、H15 锰焊丝。焊接低碳钢采用中性液。中碳钢的气焊。中碳钢气焊特点：中碳钢的含碳量比低碳钢高，因此焊接性较差。其特点是在焊缝金属中容易产生热裂纹和气孔。如果焊件刚度较大，焊接参数和焊接材料选用不当，就容易产生冷裂纹。中碳钢的气焊工艺：预热是焊接中碳钢的主要工艺措施之一。尤其焊接厚度、刚性较大的焊件，更需要预热，以防产生冷热裂纹，改善焊接接头的塑形。通常厚度大于3毫米的焊件，预热温度为250至350摄氏度。气焊时可直接用气焊火焰进行预热，焊后应逐渐抬高焊距，使其缓冷。气焊中碳钢的焊丝，其含碳量不得超过0.2%至0.25%。如果要求焊缝具有较高的强度，可采用合金焊丝。由于中碳钢的熔点比低碳钢低，所以火焰能率要比低碳钢小10%至15%，且火焰焰芯末端与熔池的距离以3至5毫米为宜，以免母材金属过热。湿焊时应采用左焊法，焊后应用小锤锤击焊缝，以提高焊缝的力学性能。高碳钢的气焊。高碳钢的焊接性：高碳钢的含碳量大于0.6%，因此焊接性更差。其特点是焊缝区容易产生热裂纹，进缝区极易形成冷裂纹。高碳钢的气焊工艺：对焊缝要求不高的焊件，气焊时可采用低碳钢焊丝；对于要求焊缝强度较高的焊件，则可选用与母材金属成分相近的焊丝，甚至选用合金结构钢焊丝。采用轻微碳化焰，用清油清除焊接区表面油污。对于厚度5毫米以上的焊件，应尽量开双微型坡口。制备与焊件材料相同、厚度相等的引出板，
将汉凤的收尾部分从引出板引出，汉前进行预热，将坡口及两边各25至30毫米范围内的金属预热到800至900摄氏度。对于较厚焊件，采用反面中间分段焊，以消除焊缝中的裂纹。这种焊法就是焊好正面焊缝后，在焊反面时，先从焊件中间将一侧湿焊，然后再焊另一侧。焊缝接头处重合10毫米左右。焊件焊后应整体退火，以消除焊接残余应力，防止产生裂纹。低合金结构钢的气焊。低合金结构钢的焊接特点。低合金结构钢热影响区有较大的脆硬倾向和延迟冷裂倾向。焊件在焊后停放一段时间后才产生裂纹，这就是所谓的延迟裂纹。低合金钢气焊技术要点：焊前要彻底清除坡口两侧及附近25毫米范围内的氧化物和杂质。在低温潮湿的环境中焊接时，焊前应用气焊火焰加热待焊处。焊接时采用中性焰，严禁用氧化焰。焊芯离开熔池表面5至8毫米，使火焰始终罩住熔池，以防空气入侵。焊缝收尾时，火焰要缓慢离开熔池，以免产生气孔和裂纹。铜及铜合金的气焊。铜及铜合金的焊接特点：铜在温度超过300度时，易氧化生成氧化亚铜，大大降低了焊接接头的力学性能。所以，铜的焊接接头性能一般低于母材金属，耐腐蚀性能也有所降低。气孔，铜在液态时能溶解较多的氢，如果焊缝冷却的速度快，过剩的氢来不及溢出，便会在焊缝和融合区产生大量的气孔，焊缝和热影响区易产生裂纹。焊接纯铜及某些铝合金时，由于铜的导热性能极好，易造成未焊透。铜及铜合金焊接时的主要措施。

防止铜的氧化。一方面，焊前彻底清理坡口，除去氧化物以及焊件表面和焊接材料中吸附的水分，以减少氧的来源。另一方面，在焊接过程中对熔池进行脱氧，防止氢的溶解。去除焊件表面和焊接材料中吸附的水分，降低熔池冷却速度，以利氢的析出。针对铜及其合金的导热性强，可采用较强的热源，用较大的火焰能率。对于铜的热胀冷缩性大、高温时强度及塑性低等特点，可采用焊前预热、适当的焊接顺序等工艺措施，以减少应力，防止变形。采用具有良好脱氧能力的焊丝和相应的溶剂。常见焊接缺陷及防止措施。常见的气焊焊接缺陷可分为外部缺陷和内部缺陷两大类，在此主要介绍常见的外部缺陷。焊缝尺寸不符合要求。焊缝的尺寸与设计上规定的尺寸不符，或者焊缝成型不良，出现高低、宽窄不一、焊波粗劣等现象。原因：接头边缘加工不整齐，坡口角度或装配间隙不均匀，焊接工艺参数不正确，如火焰能率过大或过小，焊丝和焊嘴的倾角配合不当，气焊焊接速度不均匀等，操作技术不当，焊嘴或焊丝横向摆动不一致等。防止措施：正确调整火焰能率，将焊件接头边缘调整整齐，气焊过程中焊嘴、焊丝的横向摆动要一致，焊接速度要均匀，且不要向熔池内填充过多的焊丝。未焊透，焊接时接头根部未完全熔透的现象称为未焊透。未焊透不仅降低了焊接接头的机械性能，而且易引起裂纹的产生。原因：火焰能力过小，并且气焊火焰偏向坡口一侧，使母材或前一层焊缝金属未融化，就被填充金属覆盖。坡口或前一层焊缝表面有锈或污物。防止措施：在气焊时，注意观察坡口两侧融化情况，采用稍大的火焰能率，焊接速度不宜过快，确保母材或前一层焊缝金属融化。咬边：由于焊接工艺参数选择不当，或操作技术不正确，沿焊纸的母材部位产生的沟槽或凹陷称为咬边。原因：火焰能力过大，焊嘴倾角不正确，焊嘴与焊丝摆动不当等。防止措施：在气焊操作中，不论采用什么焊法，都要使焊丝带住铁水，而不使其下流。火焰应正对焊缝中心，保持熔池不过大，而且使焊丝的运动范围达到熔池的边缘，就可有效地防止咬边。烧穿：在焊接过程中，融化金属自坡口背面流出，形成穿孔的缺陷称为烧穿。原因：主要是接头处间隙过大或钝边太薄，火焰能率过大，气焊速度太慢，尤其是焊接薄板时容易发生烧穿。
防止

措施，选择合理的坡口，坡口角度和间隙不宜过大，盾边不宜过小，火焰能率和焊接速度适当。薄板单面焊采用加铜垫板或焊剂垫等方法，均可防止融化金属自背面流出，造成烧穿。凹坑，焊后在焊缝表面或焊缝背面形成低于母材金属表面的局部低洼部分，称为凹坑。原因，气焊薄板时火焰能率过大或收尾时间过短，未将熔池填满，均可形成凹坑。防止措施，选择适当火焰能率，适当延长收尾时间，将熔池填满。焊流，在焊接过程中，融化金属流淌到焊缝金属之外未融化的母材上所形成的金属流，称为焊流。原因，火焰能率太大，焊接速度太慢，焊件装配间隙过大，焊丝和焊嘴角度不正确等。防止措施，一般当立焊或仰焊时应选用比平焊小的火焰能率，焊件的装配间隙不能太大，焊丝和焊嘴的角度要适当等。气割，气割的基本原理，氧气切割主要用于切割低碳钢和低合金钢，广泛用于钢板下料、开坡口，在钢板上切割出各种外形复杂的零件等。氧气切割包括下列三个过程：预热，气割开始时先用预热火焰将起割处的金属预热到燃烧温度，燃烧向被加热到燃点的金属喷射切割氧，使金属在纯氧中剧烈的燃烧。氧化与吹渣，金属氧化燃烧后生成熔渣，并放出大量的热，熔渣被切割氧吹掉，所产生的热量和预热火焰的热量将下层金属加热到燃点，这样继续下去就将金属逐渐的割穿，随着割具的移动就割出了所需的形状和尺寸。割具的使用，由于割具和焊具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基本相同，因此焊具的使用注意事项也适用于割具。此外，使用割具时还要注意以下几点：由于割具内通有高压氧气，因此使用前要特别注意检查割具各接头处的密封性。切割时由于非建物较多，割具的喷嘴很容易被堵塞，要经常用通针通口，以免发生回火。在装换割嘴时必须使内嘴与外嘴严格保持同轴，保证切割氧流位于环形预热火焰的中心。在水泥地面上气割割件时，应先将割件垫起，并在下面放上薄钢板或石棉板，然后才能切割。气割参数的选择，切割氧的压力与割件厚度、割嘴号码以及氧气纯度等因素有关。工件越厚，要求切割氧的压力越大，反之则所需氧气的压力就可适当的降低。切割速度，
切割速度与工作厚度和使用割嘴形状有关。弓箭越厚，切割的速度越慢，反之弓箭越薄，则切割速度应该越快。切割速度太慢，会使割缝边缘融化，切割速度过快，则会产生很大的后脱量或割不穿。切割时应选用合适的切割速度，使脱量控制在最小限度，以保证器割质量和降低气体的消耗量。预热火焰的性质与能率。器割时，预热火焰应采用中性焰或轻微的氧化焰，而不能采用碳化焰，因为碳化焰会使割缝边缘增碳。因此在切割过程中要随时调整预热火焰，防止火焰发生变化。割锯与割剑尖的倾角。割锯倾角的大小主要根据割剑的厚度来定。一般器割后4毫米以下的钢板时，割嘴可后倾25度至45度；器割后4至20毫米的钢板时，割锯可后倾20度至30度；器割后20至30毫米的钢板时，割锯应垂直于割剑。器割厚度大于30毫米的钢板时，开始时应将割锯向前倾斜20度至30度，待割穿后再将割锯垂直于割剑进行正常切割。当快割完时，割锯应逐渐向后倾斜20度至30度。割锯离割剑表面的距离，割锯离割剑表面的距离要根据预热火焰的长度和割剑厚度来决定。通常火焰焰芯离开割剑表面的距离应保持在3至5毫米范围之内，这时加热条件最好，割缝渗碳的可能性也最小。器割操作技术。操作姿势。开始器割时，首先点燃割锯，根据割剑厚度调整好预热火焰，然后进行切割。手工器割操作因个人的习惯不同，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对于初学者来说，可以双脚呈Y8字形，蹲在弓箭的一侧，右臂靠住右膝盖，左臂放在两腿中间，便于器割时移动。右手握住割锯手把，并以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握住预热氧调节阀，便于调整预热火焰能率。一旦发生回火时，能及时切断预热氧。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握住切割氧调节阀，便于切割氧的调节。其余3指平稳地托住射吸管，掌握方向和使割锯与割剑保持垂直。器割操作时，上身不要弯得太低，呼吸要平稳，两眼应注意切割线和割锯的割嘴，并着重注视切口前面的切割线，沿切割线从右向左进行切割。整个器割过程中，割锯运行要均匀，割锯与割剑的距离要保持不变。每割一段后需要移动身体位置，此时应关闭切割氧调节阀。器割操作。开始器割时，将起割点预热到燃烧温度，但有时为了

洗割方便，也可将割件表面加热到融化的温度，然后慢慢开启切割氧调节阀。当看到铁叶被氧流吹动时，便可加大切割氧气流。待听到割件下面发出啪啪的声音时，说明割件已被烧穿。这时应按割件的厚度灵活掌握切割速度，沿切割线继续切割。气割过程中应保持火焰焰芯离开割件表面的距离为3至5毫米，割具与割具间的距离要始终不变，否则会影响气割质量。气割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与切割速度有关，从熔渣的流动方向可以判断切割速度是否合适。若熔渣的流动方向基本上与割件表面垂直，此时切割速度正常，可继续切割。若切割速度过快，熔渣与割件表面呈一定角度流出，会产生较大的后脱量。气割较长的直线或曲线型板材时，一般切割300至500毫米后需移动操作位置，此时应先关闭切割氧调节阀，将割具火焰离开割件，然后再移动身体位置。继续气割时，割具的割嘴一定要对准割缝的接割处，并预热到燃点，再缓慢地开启切割氧调节阀。薄板气割时，可先开启切割氧流，然后将割具的火焰对准切割处继续气割。气割接近终点时，割具应向气割方向后倾一定角度，使割缝下部的钢板先烧穿，同时要注意余料的下落位置，然后将钢板全部割穿，这样割缝的表面较平整。气割过程完毕后，应迅速关闭切割氧调节阀，并将割具抬起，再关闭乙炔调节阀，最后关闭预热氧调节阀。如果停止工作的时间较长，应将氧气瓶阀门关闭，松开减压器调压螺钉，并将氧气浇管中的氧放出。气割过程中若发生回火时，应迅速关闭乙炔调节阀和氧气调节阀，使回火熄灭。过一些时间再打开预热氧调节阀，将混合管内的碳灰吹出。回火现象一般是由于割嘴过热或氧化铁熔渣飞溅堵住割嘴所致。在制止回火后，应用剃刀剔除粘在割嘴上的熔渣，用通针通切割氧喷射孔以及预热火焰的氧气和乙炔的出气孔，并将割嘴放在水中冷却，使其恢复正常后再继续使用。典型零件的手工气割。钢板的气割。薄钢板的气割。气割薄钢板时，应钢板较薄。如果气割速度过慢或预热火焰能力过高，不仅使钢板变形过大，钢板正面棱角易被融化，形成前面割开后面又融合在一起的现象，而且氧化铁不易吹掉，冷却后氧化铁熔渣粘在钢板背面不易铲除。在气割4毫米后以下的钢板时，应采用 G04-30 型割具和小号割嘴，预热火焰能率要小。
气割时，割嘴后倾与钢板呈25度至45度角。割嘴至割键表面距离应保持10至15毫米，气割速度要尽可能的快。中等厚度钢板的气割，气割4至20毫米厚度的钢板时，一般选用 G01-100 型割具。割嘴至弓箭表面的距离大致为焰心长度加上2至4毫米，切割仰锋线长度应超过弓箭板厚的1/3。气割时，割嘴向后倾斜20度至30度。切割钢板越厚，后倾角应越小。法兰的气割，气割法兰时，将法兰的下方垫空垫牢。切割顺序是先割外缘，后割内缘，并注意支垫物不应放在割线下方。为提高切口质量，可采用简易化硅式割圆器进行切割。气割前将弓箭表面清理干净，用样冲在圆中心打好定位眼，并用石笔加重画出。气割外围时，先在钢板边缘点火，然后慢慢地将割嘴移向法兰，将割嘴沿圆周旋转一圈，法兰即从钢板上切下。可用同样的方法将内缘割下即可。水平固定管子的气割，当管子水平固定不动时，应先从管子底部分成两半进行气割。钢管底部割透后，沿切割方向割到钢管顶部的水平位置后，关闭切割仰，再将割嘴移到管子底部，沿切割方向继续气割。这种由下至上的对称切割方法，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割线，而且割具移动方便。当管子被割开时，割具正好处于管子的上面，从而可避免切断的管子砸坏割具。气焊与气割的安全技术要点。每个氧气减压器和乙炔减压器上只允许兼一把焊具或一把割具，必须严格区分氧气皮管和乙炔皮管。氧气皮管为红色，乙炔皮管为黑色。在工作时要防止橡胶气管沾上油脂或与灼热金属接触。氧气皮管和乙炔皮管如果横跨道路或轨道时，应在其下面穿过或吊在空中，以免被车轮碾压坏。在氧气瓶集中存放的地方，不允许在10米以内有明火作业和吸烟，更不允许电焊机的地线从氧气瓶上通过。在气焊或气割操作前，应检查氧气皮管、乙炔皮管与割具或割具的连接是否漏气，并检查焊嘴或割嘴有无堵塞现象，必要时使用通针。点火时可先开适量的乙炔，后开少量的氧气，这样不易产生丝状黑烟。点火时应使用火柴或专用打火枪，禁止用香烟头点火，以防烫伤手。气焊或气割工作结束后，应将氧气瓶阀和乙炔瓶阀关紧，
再将减压器调节螺钉拧松。

霞浦是四下基层发源地和地县乡三级领导干部下访制度首创地。36年前，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这里亲自主持了首次地县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日活动，并在1988年底的地委工作会议上提出改进领导作风。后来这个提法具体化为四下基层，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36年过去了，霞浦县党员干部始终坚持大力传承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怀着特殊感情，带着特殊使命，不断深化应用四下基层制度，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因地制宜探索出新时代海上枫桥经验。

针对养殖鱼排远离大陆、涉及海域大、从业人员多、服务需求广等特点，在西南镇七星等六个渔业养殖集中区域成立了海上社区党组织，并将沿海村养殖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和青年骨干纳入海上社区党组织管理中，搭建海上党组织网格工作组、海域网格长的三级网格组织体系和服务网格，形成了纵向到网格、横向到党员的党组织体系。利用微信小程序、手机 APP 等手机微端技术和上门服务等方式，动态掌握群众服务需求，努力构建人在台上做、事在线上办常态化的服务机制，建设了鱼小二服务平台，实行线上加线下双向办理模式，实行专人值班、专人统一收件制度，统一收集鱼排上党员群众办件需求，统一提交审批办理，将分散审批变集中服务，大大提升服务水平，实现服务零距离、管理全覆盖、诉求全响应的目标，让党的声音从陆地向海上延伸。在三沙、西南、长春、北壁等七个沿海乡镇海上社区建立海上党校，组织理论宣讲轻骑兵、登渔船、上鱼排，宣讲党的方针政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用通俗易懂、贴近基层的语言做好海上党员教育培训工作，开设有声书报亭，把书搬进党员群众手机里，增添学习的趣味性和便捷性，进一步提高党员群众的学习热情，使党员学习教育深深入人心。研发海上社区智慧综治平台，组建由退休村干、沿海村网格员、党员养殖户等人员组成的专职巡查队，利用渔民何事佬、严家船民平李氏等载体，常态化开展涉海村规民约、治安秩序、生态保护等民主评议活动，建立一加六加 N 法治服务矩阵，推动政法干警和社会力量常态主动下沉海区，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纠纷隐患。开展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攻坚战，整合山区乡镇村干部力量，组建攻坚队支援沿海乡镇，聚焦海上垃圾，组建海上鱼排党员志愿者服务队、海上垃圾服务队，大力实施百万村财提升工程，助推一湾两半岛乡村振兴五年行动，整合沿海和山区村项目资金，以入股形式投资共建冷链仓储等设施，多渠道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不断增强海疆治理的物质基础。与海共舞，向海图强，坚持用好四下基层这一传家宝，把新时代海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不断提高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能力和水平，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群众，在福宁山海间共绘一幅人海和谐的美好画卷。

0: 为了表示我们的和平诚意，为了挽救苏北的危局，我军决定撤出江堰。但是我们撤到黄桥绝不再撤。为了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虽忍辱负重也在所不辞。
1: 1940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政策。黄桥战斗是1940年10月新四军为保卫苏中抗日根据地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的反击作战。今天让我们结合《黄桥决战》这部电影，讲讲中国共产党如何以斗争求团结打开华中抗战的新局面。1940年7月，新四军决定开辟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陈毅、粟裕在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利用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利益矛盾和中间势力的摇摆性，创造性地开展统战工作。
0: 君子动口不动手，第一条。第二条，小子要是动手，老子也动手。
1: 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是北上抗日的新四军为心腹大患，精心策划围剿行动。对此，陈毅、粟裕精心制定了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
0: 我们用两个纵队到八子桥伏击北面的渡流旅，留一个纵队守黄桥。
2: 这就要唱空城计了。这个诸葛亮只有你陈总才能扮演了。
1: 10月5日，新四军吹响了反击决战的号角，黄桥一战，新四军取得了全面胜利。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根据地，让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光明和希望，迅速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决战前夜，黄桥镇上的13家磨坊、66家烧饼店炉火通红，一时间男女老幼推车挑担肩扛，从四面八方为前线的新四军官兵送烧饼，络绎不绝。有人形象地说，黄桥烧饼摊出了黄桥战斗的大捷。黄桥战斗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摩擦围剿新四军的企图，打开了华中抗战新局面。中国共产党以斗争求得团结，坚持全民族抗战到底，巩固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015是一个阳光之城，一个没有红绿灯的最小秀美精致县。2015是一个甜蜜之城，这里盛产闹毛胡牌、晚熟哈密瓜。2015是一个文化之城，有流传至今的2015十二木卡姆。当然，2015也是一个英雄之城。70多年前，在这里发生了震惊中外、震破敌胆的40天保卫战。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2015，在先烈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一起重温历史，缅怀先烈。烈士陵园平台由广东省设计院设计，整个平台呈V形，背景墙也呈V形，V代表了胜利。背景墙的底部呈八，与台阶刚好形成了81。左边的背景墙书写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个大字，右边的背景墙书写着194540天保卫战的大致经过。现在我们脚下的这段台阶有40层，40层台阶代表了1945保卫战持续了40天的时间。1950年初。

0: 最集中的七下八上，主训期就此定局。
1: KO。
2: 比赛结束。
0: 我宣布，本届大气拳王挑战赛的 winner is 红包南海夏季风，恭喜！整个春夏的天气变化就像一场冷暖空气的年度拳王挑战赛，三个回合下来，南海夏季风靠着赤道和南海的持续水汽补给，一路北上，依次解锁了华南龙柱水、江淮梅雨、北方七下八上。等等，新选手台风已经在场外迫不及待的准备登场了。原来南海夏季风在前几个回合早就为他的出场做好了铺垫。
3: 前几个回合，南海夏季风输送的庞大水汽和能量正是他最喜欢的热身赛场，等到秋季休整归来的冷空气可能与台风场面更加复杂的互动，到时候会带来不一样的降雨形势情况。
0: 大气拳王挑战赛永不落幕，咱们下个赛季再见。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你讲述共产党员、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大湾街道化工路社区党员志愿者张洪恩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信息时代，指尖资讯来去匆匆，而社区小小的月报栏却沉淀下一份直抵人心的暖意。在成都青白江，88岁的老党员张洪恩用28年时光一人撑起了一间编辑部，筛选新闻，义务普法，用他自己的方式浇灌着自己这方责任田。全国优秀党员教育电视片获奖作品展播，今天为您播出一个人的编辑部。

0: 这位步履蹒跚的老人叫张洪恩，88岁的他此时正在与癌症做着抗争。医生说，癌细胞在吃他的骨头，他的骨头正逐渐被侵蚀蛀空。尽管行动困难，他依然坚持每天来这里办报纸，这是他28年来形成的习惯。这一切都始于1996年。一件事情的结束，往往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始。1996年，张洪恩从川华集团法律顾问的岗位退休时，他也没想到会变得比上班时更忙碌。
1: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报纸，我死了第二鲁西福报纸，订了下来过后，感觉的报纸可惜了，看了就摔了，我就扒在墙壁上。
0: 为了不让看过的报纸被草率扔掉，他义务办起了川华月报栏。月报栏每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
1: 自己订的板板凳子和伙计，就我挨个儿摆，

0: 他人特别多，晚上开夜场，开夜十来钟，我睡都睡这儿。
1: 没人料到，这个简陋的地方竟承载起了大家求知与交流的渴望。张洪恩更是意想不到，当初这个即兴的想法会受到大家的追捧与各界的赞扬。为了不负众望，他投入全部的精力建设月报栏。
0: 新鲜的是跟到数字边边上，因为那个时候退休金来下来才600块钱，没钱来亏大的，自己挖坑坑，自己拿羊羔挖来搞根装装，还找别人把装装偷去跑了，我就惨了，我要花好大精力去挖坑坑，还跟要水泥要这来搞装装，所以说就是成本高。
2: 那个时候都垫几份报纸，最后在那儿订了20几份报纸，每个月。你说好多钱，他当律师的钱就整个拿来贴在那头了。
1: 除了硬件的投入，月报栏的核心报纸更是花费他心血的地方。为了让大家只看有价值的内容，所有的报纸他都会先筛选一遍，选题、裁剪、勾画、重点内容放大，每天20余种报纸，每份都要仔细看一遍，保证让读者看到的都是干货，读到的都是重点。
0: 劳力劳动很艰苦的，我跟你说真话，你要选题，你要找别人帮是不行的。我选的重点啊，第一就要听党中央的正能量。习主席开啥子会，我就首先第一个先扒出去，让他晓得什么正能量，什么叫正能量。我这个官要扒出，舆论真的千万不能够有差错。所以我那个鼻头上的东西是。都经过沉重考虑的，正能量是关键。
1: 除了宣扬正能量，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民生新闻也是他关注的重点。
0: 把东西要大家实惠的，比如说像这个骨灰拿来花葬、树葬，那么将近3000葬，就这些对大家很关心的，我就扒出去。我一扒出去，人家都要来看。
3: 人家本来都该想晚年生活，该耍的了，你还在操心。所以这里还是为他点赞。
0: 现在人学专了就到法院，因为上午开庭，下午学就找了
4: 个。我儿不管我，不赞扬我，该咋个办？
0: 假如打别的这条的话，咋个写？
5: 这他们那个房子是公证了的。
6: 这个走了过后，房子咋个办？
0: 28年了，持续没收过一分钱。住了好久，我是哪里来的？
1: 在退休前。张洪恩是春华集团的法律顾问，在月报栏办起来之后，他一面办报纸，一面给人做义务的法律咨询，忙碌成了他晚年生活的关键词。他给自己定下要求，每天的报纸必须当天看完，绝不拖到第二天。
0: 看得最快的到2.5小时到3个小时，看得慢有人查这咨询啊，这怎么看半天了怎么办？这个报纸是每天推着走的，不看不行。
1: 每一个看起来简洁易懂的版面，付出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努力。这个看着老旧的空间，流通着当下最时新的信息，这个耄耋之年的老人，谈论着时代最前沿的思想。版面上的报纸不断地被撕下、被覆盖、被替换。20余年中，这里被时光不断冲洗，冲淡了报栏的层层光亮，褪去了门前耀眼的朱红。他的报栏见证了神州破空的举国振奋，铭记了灾难面前的全国一心，传递了百年梦想今日圆的捷报与家乡高速发展的喜讯，同时也聆听时代最前沿的声音。时间如开了2倍速一般，在不知不觉中飞速流逝。从1996年到2016年，20年弹指一挥间，命运在这时给张洪恩沉重的一击。
0: 我记得那个是一个医生来看我的这个病例，

0: 我还开玩笑，我只要不是癌症，我说没问题。后头说就看到我爱人在哭。我心里吵了，我是不是我是癌症？结果后来我儿子说，刚才说那天晚上我一晚上没睡着，
1: 就是突然给我一棒棒靠在脑壳上。从来不生病的人，一听到那个病就是不好治的病。
0: 我想找我落在我脑壳上了嘛，我又不吃烟不吃酒又不打牌不咋子，咋会我会得这个得我癌症？哦，当时我一吓到了，我就说真话，我送了我的同志去，送了很多人走，送进去转了就骨灰了，癌症就完了。我说这辈子，那天晚上一晚到点我没睡着，因为我想很多事情。
2: 突如其来的结果让张洪恩猝不及防，他宛如被对手重拳击中要害的拳击手，一夜无眠，一夜思考，宝兰该何去何从？
0: 我不能够倒下去，倒下去，他说你就错了，所以我现在是每天基本上都在这儿待到的，只要站一天我就干一天，争取大力支持。我有个党员，是一个旗帜，你不能够看到别人不干你就不干。
2: 或许是他的决然感动了上天，生活在给他一记重击后又给他一个安慰。
0: 后头到了带着我录音组一个检查，最后说才刚刚开始，说当时我就放心了，说现在我很乐观的，我好像就是基本上没问题的，我就是走路了脚有点不听话我注意到就行了。
2: 病情的减轻给了他莫大的信心，他依然坚持每天高强度的工作，这是一段同病魔与时间的赛跑。为了不让自己的病情影响报纸与读者正常见面，治疗期间张洪恩每天六点坐车从青白江赶到成都军区总医院治疗，中午一点过治疗完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回处理月报栏事务，即使是面对家人的反对他依然如是。
3: 爸这一辈子就是惦记到这儿的，在医院都输液都要拿到输开点输开点，输了搞完回来，
1: 输了医院马上就要得那点来。我说还是要以身体为重，你没得好的身体那个做啥子做？
2: 家人的担心不仅是病情上，更在出行安全上，
1: 就害怕他拽到了，他曾经在屋头拽过几次，洗澡也办了一次，哎呀，我一看他脑壳都流血了，
0: 我拽了好几斤头了，每天在门口办了两次，爬起来就行了。哦，那过街口过来，我坐在石头上坐一下，恢复一下就行了。但是我一直跟家里面说，我不敢说，说了就不准我出来了。是这样搞，我的工作就开展不开。
2: 尽管已是88岁高龄的老人，但癌症、摔跤、家人反对，这些都不能成为他办报纸的障碍。真正的阻力来源于这个时代，这个信息爆炸、智能手机横飞的时代。
4: 现在很少看报纸了，手机都普及了嘛。
5: 现在不看报纸了，都在手机上看新闻。
6: 很少看报纸了，一般看手机多点了。
2: 时代的洪流已然袭来，月报栏前常常只有寥寥几人，甚至没人。还有必要办下去吗？
0: 当然，现在由于这个通信很发达，手机多，看报纸少，但是看的人还是有。为啥呢？因为我在观察大家关心的问题，手机一晃就过了，而且手机有东西还不正确。这个是审查有审查的，当然看的人少这没关系，但是我现在观察，只要有一个风吹草动，看的人就多了。你比如说两会开了，都要升退休金了，哦，大家今跑起来，哦，张老师出来了没有？我没有。来了也报仇喽。
2: 有人调侃说，老张这辈子划不来，退休了都不休息，他听得不答话。有人打趣说，他是春话的今日头条，一个人抵过了一个编辑室。他说他只是尽力而为。
0: 现在有很多人家为了国家，人家的命都丢得

0: 我说有啥之类回去了，我再一天就干一天，因为我尽我微薄之力把他们那儿守好就行了。所以说我跟他们年轻人都这样说的，有好大的本事尽好大的力量，我个人稍微休息一些没有关系，但是我要把这工作搞好。
1: 今天是他坚守的第10380天，报纸准时贴出。
2: 作为党员应该办的事情，党员是特殊材料组成的，那么别人干不好的我把它干好，别人这个做不了的我都做啊。一直要不说呀，像焦云飞这样，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随着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迅速发展，城市人口在短时间内从36万增长至近 49.7 万。面对人口激增，老旧的城建设施、街市住宅已无法满足现代化首都的需求，城市功能亟待全面升级。在这一背景下，国民政府明确提出了缔造新都的目标，并成立了专职机构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和首都建设委员会，专门负责南京新城市规划与建设的设计与实施。这一时期的南京作为民国开基之地和重要的政治中心，集中资源进行了一系列市政工程建设，为南京奠定了现代化城市发展的基础。截至1949年，南京市政建设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不仅增强了城市的功能性，还为其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地位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0: 在南京城市规划与市政建设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事件是1929年，国民政府聘请了以美国著名建筑师亨利·墨菲为代表的一批中外专家，主持编制首都计划。该计划旨在将南京建设为兼具传统与现代特色的国家首都。
1: 由于这个27年以后，中国的开放程度啊，跟以前不一样了，受西方的影响啊也不一样了，所以城市规划、城市建筑的设计，诸如此类的啊，跟传统时代改变了很多。南京在传统时代这个城市布局，是我们按照我们中国人的做法来。那进入新的时代以后，城市的布局设计就西化现象比较明显，比如道路设计等等之类，啊，这个就完全是按照这个动力交通来做的，不是走马车，实际上是走汽车等诸如此类吧，诸如此类。所以从27年开始，南京城大规模建设，而这个建设过程当中，中国的因素和中国的色彩，比以前要淡化，西洋的色彩要浓烈，但是那个时候的人，啊，可能的想法还是比较兼容并蓄，对传统文化啊还是保留什么，保留着尊重或者是怀念。那西方的设计者大概也理解中国人这种感情，所以在设计南京的现代建筑的这个过程当中，比较多的啊考虑到中国传统的因素，所以南京城这个。进入1927年以后，确实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当时的政府就出台了一个规划，就是首都计划。
0: 首都计划于1929年正式颁行，各项市政工程和土木建设陆续展开，标志着古城南京迈入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发展阶段，为其成为中国政治和文化中心奠定了重要基础。
2: 首都计划确定了首都界限，对城市分区、中央政治区统筹、建筑形式选择、道路系统规划、水道改良、车站、机场、港口之布局，皆有了细致的规划，甚至还对百年以后南京城市人口分布以及相应城市设施做了预案，号称全部计划皆为百年而设，非共一时而用。
0: 首都计划既有宏观构画，又不乏微观设计，种种规划均基于对南京城自然条件、历史沿革、政治地位、社会发展的综合考量，并注入现代化城市设计理念，突破了明清以来的传统格局，初步勾画了其作为现代化都市的蓝图。
2: 依据首都计划的构画，南京城本分为七大区域，包括中山门外紫金山南路的中央政治区、鼓楼富厚港一带的市级政务区、长江两岸以及下关港口的工业区，还有主干道两侧和明故宫新街口一带的商业区、鼓楼五台山一带的文教区、山西路一带的新住宅区以及城南旧商业的居民区。
0: 首都计划在城市布局方面提出以同心圆式四面平均开展、建成圆形之势的设计原则，避免形成狭长之形，并防止一步过于繁荣、一步过于凌乱的格局。道路系统以美国矩形路网为理想方案，并引入林荫大道、环城大道及环形放射等现代规划理念。
2: 由于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日本侵略者对南京实施了长达8年的反动统治，直到1949年国民党离开，上述的计划也没有全部实施，但在近10年的时间内，全城近50条主次干道建成通车，包括中山路东起中山码头、西起中山陵，全长20公里，横贯全市，中央路、中正路、汉中路、山西路、中华路相继贯通， 这些道路总长度累计达到了120公里，道路最宽40米，道路两旁呢种植了采购自上海法租界的青铜、刺槐和高大的悬铃木，城市景观独树一帜。以现代广场、新街口为中心，以山西路、鼓楼、宣霞路等环岛式交通广场为辅的城市道路系统日趋完善，极大改善了明清以来南京城内道路的交通状况，奠定了现代南京的城市骨架。较之城南力度不大的改造，20-30年代对城北的开发速度加快，南京城整体发展有北迁的趋势，新建了数量可观的放射式道路，与城南横平竖直或沿山川走向的传统街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山北路、中山路沿线布列着行政官署、金融中心、饭店、戏院，繁盛一时。
0: 在建筑形式方面，首都计划明确提出应以中国传统形式为基础，遵循结合欧美科学的原则，融汇中国美术之精华的设计方针，要求中央政治区的建筑突出古代宫殿的特色，商业建筑则体现浓厚的中国特色。总体而言，强调国都建筑应采用中国风格，并需坚定地贯彻执行。
2: 这一期间，有532处新型民国建筑拔地而起，主要分布在中山路沿线、西康路、颐和路和紫金山周围。纪念性的建筑呢，主要集中在

0: 山风景区，如中山陵、国民大会堂、中央体育场、紫金山天文台、中央研究院大楼、中央饭店，是大型公共建筑的代表。特色的官邸建筑最知名的当属由远东第一别墅之称的美林宫，即国民政府的主席官邸，以及鼓楼偏西北的侧颐和路、临海路沿线69万平方米的颐和路公馆区。这一公馆区即当时民国官府区和使馆区。首都计划序言所倡导的首都之于一国，故不为发号施令之中枢，实以文化精华之所荟萃。后来南京城被誉为一座巨大的中国近代史建筑博物馆，就是因为上述杰作建筑杰作的诞生。
1: 那个莫非在美国也培养了我们中国很多学生，实际上通过他的中国学生也间接的影响到我们中国。比如说我们中山陵的设计者吕延泽先生，他为中山陵的建设费尽了心血，最后之所以英年早逝，跟中山陵的建设很有关系。大家看中山陵建筑跟传统的帝王陵寝当然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它保留了中国此类建筑的什么种雄伟气派，同时在各个要素方面啊，也保留了中国的很多特点，传统特点。但是你说它是中国建筑吗？不是，它是受西洋影响比较大。但是你觉得它是西洋建筑吗？也不是，是这样的，这样的建筑是南京民国建筑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或者是一个基本的共同特点。那么道路也是这样，道路要修大马路，要向西洋看齐，啊，所以就开中山路、中山北路、中山路、中山东路，诸如此类。你看道路、建筑，啊，包括民用建筑、官方建筑，诸如此类，全方位的改造。这个改造奠定了南京的民国风格，这很多的这个举措影响到后来南京城市的发展。
2: 作为中国最早最重要的系统性城市规划方案之一，首都计划不仅是南京城市发展史上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建设设计蓝图，其在空间布局、人居理念以及中西风格融汇等多个方面都堪称设计典范。即使放在当时全球大都市的规划序列中，这一方案也称得上是先进之作，同时对南京城市未来发展的深远影响更是不容忽视，为后续的城市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1: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从明代开始这个南京的历史的话，对南京城市建设影响最大的几次或者几个世界节点，第一个就是明初，就明初朱元璋的这个规划跟建设一直影响到什么？一直影响到晚清，基本上没有动过。那么第二次重要的节点，就是1927年到1937年期间，是国民政府时期，这个风格是民国风格，这个影响到改革开放以后。那第三次当然是改革开放以后大规模建设，所以今天的南京城还是可以看到明朝、民国深深的烙印。那么尽管越来越少了，这也是南京城市文化当中不可或缺的历史的底色。

0: 新中国成立以来，南京在一代代建设者的努力下焕发出新的活力，迈向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南京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尤其是城墙文化的传承与活化。南京城墙作为世界现存最长、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成为彰显城市文化底蕴和历史价值的重要象征，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具有独特地位。作为长三角城市群中唯一的特大城市，南京通过创新保护与发展城墙文化，向世界展示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创新活力，彰显文化自信。
1: 现在我们南京啊，这个城市也是长江下游的一个重点城市啊。山川依旧啊，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啊。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城市大发展啊，人口比过去增加了10倍、100倍啊，这个交通发展已经是真是改天换地啊。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讲啊，从我们城市规划、景观规划啊、人文地理的这个科研的这个角度来讲啊，我们要认识、要意识到啊，我们南京这个城市这块土地上的这个山脉水系，以及山脉水系围合的这个地理空间，曾经是优秀的文化遗产，或者这个山脉水系围合的地理空间，这个滋养了、哺育了优秀的城市文化传统，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这个文化的脉络和文化遗产作品。
2: 这里头珍贵的遗产，我们指的就是留存至今啊，作为南京城市史最杰出的、最能够树立在南京地面上的体量巨大的文物——南京城墙。谈南京城墙，实际上就是谈南京城市史。
0: 商周之际，长干古城初筑时，没有人能预见这座周长不足千米、以夯土筑成的小小堡垒，日后会扩展为城分四重、冠绝天下的王者之城，更无法想象它会成长为今天这座雄踞东南、秀甲一方、拥有近千万人口的现代都会。十朝为都，三千载沉浮兴替，这座城市以坚韧和辉煌书写着华夏历史的传奇。它是先祖们以双手垒筑的繁盛之城，是前辈们浴血奋战传承的光荣之城，也是文人以华美章篇浇灌而成的文书之城。在南京城市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城墙始终扮演着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2: 在民国初期呢，城墙其实呢，作为一个古代的军事防御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堡垒，在民国的时期兴起了一阵拆堡之争，在当时非常激烈，前所未见。1928年11月，国民政府决定拆除神策门至太平门之间的城墙，利用城砖建设军校学堂的消息一出，舆论就大哗。著名的画家徐悲鸿先生就发电报称此举为难以想象的愚昧，后来他又专门撰文痛斥，他说欲毁灭世界第一等之巨功，硕其谋乃立其砖。首都计划的主持制定者孙科，他向南京政府陈文，他要求立刻停止拆城的工作。在强烈的社会舆论下，拆除计划终于流产。
0: 1931年4月，南京执委会向国民政府内政部和中央执委会秘书处提交了一项提案，要求严令人民不得毁伤本京城垣，并致负责机关切实保护。这项提案最终获批。此前，南京城墙的命运一直在拆与保之间激烈争论。提案通过后，保派逐渐占据了上风。首都计划中曾提议将城墙改造成环城大道，但这一计划未能完全实施，才让南京城墙得以保留原貌。尽管历史上屡遭破坏，南京城墙至今仍是世界上最长的古代城墙。
2: 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自上海进犯首都南京， 在惨烈的南京保卫战中，柴城的外郭成为了外围的一个阵地，而高耸的明城墙则作为副郭阵地。中华门、光华门一带的战事最为激烈，中国军队依托城墙殊死于敌，重创了日本侵略者，谱写了南京城墙史上最为悲壮的一幕。
0: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南京迎来了解放。这个历经兴衰、见证沧桑的城市，在浴火重生中，翻过了作为中国古代和近代史上最后一个都城的历史篇章。

0: 起了全新的时代。象征城市文明的南京城墙最终卸下军事防御功能，褪去政治色彩。自清末因社会变革与城市发展而引发的存废争论，终于在新时代尘埃落定。
1: 解放后，为了适应交通出行、防风疏散等需求，先后开通了掩塞多年的定淮门、中府门、武定门和草草门，同时又增辟了位于太平门、玄武门之间鸡鸣寺后东北侧的解放门，还整修了解放门北侧始筑于明初的后湖小门，把它重新开通。90年代获国家文物局批准，吉庆路向西延伸穿越明城墙连接凤台路的工程完工，由此经过的吉庆路成为沟通新老城区的重要通道。如今南京城墙作为历史物证、建筑标本、文化遗产、军事遗存、爱国主义教育窗口的新定位已经日益深入人心。这座城市自上而下，从决策执行者、相关管理部门到普通民众，视明城墙为古都南京历史文脉标志的态度空前一致，对城墙的补救、保护、研究、探索、发扬一直都没有停止过。正是由于这些努力，南京终于留存了当今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古代城墙。
0: 保护南京城墙不仅是时代赋予这座城市的重要使命，更是一种塑造新时代城市精神与文化内涵的庄重承诺。这座承载南京千年记忆的砖石史书，铭刻着历史的兴衰与变迁，同时寄予着当代的传承与革新。对这份古老遗存的保护，已成为衡量一座城市文化深度与精神气质的重要标尺。南京城墙与地下丰富的文物遗存，共同构成了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独特底蕴，为这座古都书写着新时代的文明篇章。
2: 那么整个的南京市呢，划定了地下文物重点保护区，一共有15个片区啊。那么这15个片区的划定，就有效地保护了南京的城市的所有的地下的重点文物的啊埋藏的这个区域啊。特别是主城区地下文物基本上都划到了重点保护区。此外呢，南京的地下文物的保护和整个城市的文化保护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比如南京市有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规划啊，这是由规划局，就现在在自然资源局的这个体系下面实行的，就是对整个老城实行了整体保护。整个的老城包括明代的城墙、护城河啊，那么在这个维和的范围里边，就是六朝都城、南唐都城、明代都城啊，一直到啊整个的历史过程中间的就是主要的建设区，它作为整个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呢进行了整体保护啊。那么规划部门出台的这些整体保护呢，也设定了各种各样的保护要求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比如明朝时期的它的山水格局以及城市建设，整个的纳入了保护。就是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它不仅仅保护地下文物、地面文物，还有跟城市规划相关的、跟人们的生活相关的这些山水自然的啊这些自然遗产。当然包括南京的城市的建筑遗产、地名遗产、工业遗产、农业遗产、水利遗产，包括它的古树名木等等啊，包括我们南京现在叫世界文学之都，都有考古学在其中的整体参与。正是因为考古学和其他的各类遗产共同的协同，实现了一个中国的古都城市以及世界性的历史文化名城的这种整体性保护啊和它的这个发展。而且南京市委市政府还提出了城市文化遗产要实行硬保尽保，实行法律保护、规划保护、考古保护、社会保护、科技保护、利用保护、素质保护等等的各种各样的保护方法，来实现我们的文化遗产或者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相互的融合共生。 建设起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同发展的美丽城市和美好家园。
1: 南京这座历史上不止一次站在复兴中华文化潮头的城市，如今再换新颜，正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典范城市为奋斗目标，去无存净，聚能创新，在自信中迎向未来。

0: 再将事先泡好的几桶黄豆研磨成浆，这是他们每天都要操劳的事。
1: 这样一天能磨多少啊？如果这种方式，
2: 哦，这样子哦，太累了，就是累死累活，一天最多100来斤了。
1: 那现在还有人用这种方法做吗？
2: 基本都满意了，用的确实太累了。
0: 坚持传统手工技制作豆干的金桃人，年少时都曾日复一日地体会过这种辛劳。如今机械研磨取代了手工劳作，之所以要在老宅里使一膀子力气出一身汗，就是为了让我们见识一下金桃祖辈们曾经辛劳的模样。在他们看来，这也是一种传承。
3: 上几辈人都是做这个豆干的，所以说要把这个豆干再发扬下去，把它做成以后家族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不能让我这一代人消失掉。
0: 制作豆干最初的步骤是选豆，豆子的质量决定了豆干最终所能呈现的品质。和镇上百余家豆干作坊一样，黄蒋斌对豆子的选择也有自己严苛的标准。
4: 那如果是在这么多的作坊当中，要把这个豆干做得特别有名，可能在原料方面您要特别讲究。那您平常要怎么选这个原料呢？
3: 我要到那个粮食市场啊去挑选，要把几种大豆拿出来，看怎么样混合起来做的口感是最好。
4: 那所以其实做这个豆干不是说单纯用一种豆子，可能是几种豆子混起来的，是不是？
3: 对对。
4: 具体每一次在做的时候，可能还要去挑选这个其中比较好的那些豆子，是不是？比方说像我们现在这个竹的这个盘里边放的这些豆子，不是说直接把它拿进去做，还要再挑选一遍，对不对？这个时候要怎么挑呢？
3: 像我们就是把这个比较品相比较差的，这个要挑掉。
4: 嗯，所以像这种颜值比较低的，我们就都不要了。
3: 嗯、
4: 这个也是看颜值的。
3: 嗯、
4: 然后个大饱满、色彩均匀的，我们就把它留下，然后就能做出好吃的豆干来了。嗯、那您这几十吨的豆子，难道都是靠肉眼、靠手工这样挑出来的？
3: 那挑是啊。
4: 那很花时间吧？
3: 啊，对对对，工人剩余的时间就是来帮忙挑豆子。
4: 哦，就是除了生产这个豆干，其他的时间大家都坐在这里挑豆子。那一天能处理多少啊？能挑出多少来？
3: 一天也就是做几百斤。
4: 一天做几百斤哈？哦。
0: 老宅前的一口水井，为数百代金桃人流淌出清澈的岁月，也为豆腐、豆干制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源。黄蒋斌手脚麻利地从老井底部调出水来，滋润一下井台边暑气未消的平地。他说，用这眼井水配上精挑细选的豆子，做出来的豆干总能被来来往往的车辆带到四面八方。
2: 你看我们这水质挺好的，这个做豆干呢是一级棒。
3: 我的店在这个大公路旁边，过往的车辆都会来到我这边买。我们老家的人要出去，要回去，住在外面的要出去，都要带一些回去送亲戚朋友。有的还会说，哇，你那个豆干要帮我多带一点。
0: 热气腾腾的豆干作坊里，一根金属的加温棒在铝制的铁锅里等待着豆浆的沸腾。在黄蒋斌看来，这种工业化的制作方式总是少了些许儿时的味道。他更喜欢在自家灶台上，用一堂热烈奔放的炉火，将倒入大锅中的豆浆煮沸。
2: 最早这个都是用这样子煮，那个很容易粘锅啊，都要这样子拌着拌着。
0: 这种方式显然费时费力，手脚还不能有半分懈怠。
1: 那现在用什么方法呢？
2: 现在用那个蒸汽的哦， 就不会产生这个焦掉的那个。
0: 传统煮制豆浆的方法不仅是一种浸润着乡土记忆的情怀，也是每一个豆干制作师傅守住传统技艺的念想。这一口大锅里热络起来的不仅是锅中的浆液，还有灶台边一起忙碌的家人之间的温情。黄蒋斌豆干坊里出的豆干因为品质好，用料实在，成为青桃豆干的一个代表。黄蒋斌还专门请人为自己和家人一起亲手制作的豆干产品设计了专门的文宣标志，一个亲切顺口的阿兵哥招牌，为他们带来不少好名声和肯定。子承父业的黄顺义更是对自家的这面招牌有着更多的承诺和期许。
5: 品牌意识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品牌出去，人家可以找到生产方，好吃可以找到生产方，不好吃人家也可以举报这些事情。身为就年轻人来讲，走心的小卖家吧。
0: 青桃豆干作为一种家常食物，有很多种吃法。喜好豆干的青桃人自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向客人展示家乡风味的机会。厨房里的黄顺义驾轻就熟地为我们准备最地道的青桃豆干宴。年轻人能够坚守这一份祖上传承下来的手艺，让身为父亲的黄蒋斌感到十分欣慰。
5: 终于好了，
4: 哇，又一道菜上来了。
2: 这些菜哦，除了这个青菜，其他都是我儿子做的。
4: 哇，这么厉害，小黄你太厉害了，
2: 比那个一级厨师还厉害，可以叫特级的。
4: 所以这些全都是用刚才我看到那种豆干做的吗？
5: 对对对，
4: 都是。有什么做法呀？
5: 就比如说这是最简单的，就是清汤了，然后还有白灼的，然后风肉卤肉啊，然后还有干炒的啊，干煎的呀、还有一个就主推的就是蒸鱼的。
4: 哇，我刚才在吃那个就是没有经过任何烹饪的那个豆干的时候，已经觉得口感柔软清香，特别好吃。然后现在增加了这些烹饪的方法之后，味道一定更丰富了。
5: 那肯定啊、
4: 我已经等不及了。我们开动吧。
2: 好。
4: 好吃好吃好吃。这个就是卤肉的那个卤汁的味道都进到里边了。
0: 满满当当一桌子用豆干烹饪出的各色菜肴，是青桃最家常也是最质朴的待客之道。而这些被誉为素火腿的豆干，在制作过程中有一个步骤不得不提，那就是点卤。常言道，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这其中的奥秘也曾让黄蒋斌百思不得其解。
3: 哦，我小的时候，那就是说觉得那个豆子磨成豆浆，那奇怪，又有什么呢？会结成豆花，变成豆腐、豆干，这个觉得很好奇。
0: 在南安以及全国的很多地方，传统的做法就是将石膏加入豆浆中，石膏点的豆腐软嫩，而卤水点的豆腐则更加筋道，各有千秋。
3: 像以前传统的都是用石膏做点卤。点卤，但是石膏怕那个影响结实。
0: 黄豆里分散的蛋白质团粒在石膏的撮合下聚拢到一块儿，最终形成了豆腐或豆花。黄蒋斌的妻子严冕英是点卤的一把好手，这个活儿是整个工序中的关键，要的是不紧不慢的分寸感。
3: 点卤其实都是靠经验来做的，要一手用那个勺子把那个豆浆把它翻滚起来，一手用那个盐露慢慢的滴下去，使它凝结，那个用量的多少都是要靠经验来完成的。如果做不好，那个整桶就全部泡汤掉了。
0: 豆干坊里，工人们在一遍遍地过滤着热豆浆中的豆渣，一股股还带着余温的豆浆却跃进桶里，等待着严冕英帮他们做点卤后的变身。凝结成块的豆花会被工人们请上一个个塑料的长方形容器，层层叠叠，而后等待他们的是第一次脱水的洗礼。 水分和豆腐的分离预示着他们即将成为豆干的步子又迈出了一大步。当他们再次出现在工人身前，一整板的豆腐被模具切割分解成我们最熟悉的样子。如果不做豆干，他们一定会是我们餐桌上一道家常的豆制美食。
4: 其实我刚才看到这块豆腐呢，它是一整块，那为什么要把它分成这样的小块呢？
6: 分成这小块就是要用这个小手派来一块一块的包。
4: 哦，要包起来。
6: 对，
4: 包起来是为了做什么呢？
6: 为了就是把水分再重新压一遍出来。
4: 哦，就是要把它包好之后，然后整个这一板上包好的这个豆腐在上边加一个重物压下来吗？
6: 对。
4: 啊、哦，我明白了，因为像这个豆腐啊，如果直接压水分的话，因为它很嫩嘛，很容易散掉，是不是？所以其实如果包好之后我们再去压的话，它水分可以失掉，但是仍然可以保持是完整的一块儿。
0: 最后成型的步骤通常都是由女性来完成，豆腐特有的柔嫩质地可经不起粗硬双手的亲密接触，一块块小方巾成为豆腐们的护身符。工人们将分切好的豆腐块像打包裹一样鼓鼓囊囊地裹在中间，然后整齐地码放在隔板上，借助千斤顶的力量将其中的水分再次沥干，伴着作坊里的热情和夏日的暑气，最终成为一块块美味的豆干。黄蒋冰的豆干不但是乡邻们口中的美食，也有幸作为南安的伴手礼之一，成为青桃镇的一张美食名片，走遍四方。
3: 就是希望把这个事业当成一个豆干文化来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5: 因为毕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根不能忘。

那么我的汇报呢，从六个方面展开。首先呢，是一个技术背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了《林草中药材产业发展指南》，还有《林草中药材种植的三种通则》啊，对咱们在林下发展中药材具有非常好的指导作用。那么，国家高度重视在林地、草地合力发展中药材产业。那么，利用林下土地资源，具有这么几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哺育良耕地。那么，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间啊，中药材在耕地上种植之后呢，和咱们主导的粮食作物啊，在有些地方，反映出来比较激烈的一些冲突。那么之后咱们要发展主要的粮食的种植，中草药要退出主要的耕地啊，核心的这个耕地区域。那么在国家非粮化非农化的要求上面，如果在咱们林草地发展林下种植是非常好的选择。再一个，林下种植的中药材环境优越，土地资源没有受到农药、化肥、除草剂等污染，这样为我们能够培育出有机高效的中药材。再一个，林草资源丰富，据咱们陕西省开展的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咱们陕西省现在有3336种野生的植物中药材资源。那么在这样的这个资源下，我们陕西特别是咱们三北地区具有非常广阔的选择背景。再下来，林草中药资源多分布在相对边缘经济发达的区域，那么这个区域需要实行区域经济发展，那么中药材产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和契机。那么除过咱们国家林业方面主导之外呢，在2026年1月30日，以工信部牵头出台了中药工业高质量发展2026到2030年这样的一个实施方案。那在这实施方案中，明确的要求建设60个国家级高标准的中药原料制基地，实现中药产业的协同发展，将中药材的种植、加工、研发、流通服务等环节紧密结合，进一步推动5个中药工业守正中心的这个建设。那么这些都为我们中药材从国家层面上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础。在国家层面上，中药农业生产中得有的生态化种植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性的构建，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那么这样的一个设计，为我们开展生态种植也提供了强大的国家级的理论基础。那么前面从国家的文件相关的这个研究的成果方面不断的揭示林草中药材生态化种植，那到底种植的核心要义是什么呢？就是要遵循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原理，采用清洁化生产、绿色防控等技术，在保证中药材质量安全下实行生态经济循环性的中药材种植模式。那么其道模式总共有这么几种方式：第一，林下种植，草地汇植，单一种植，间套轮季种植和生态景观种植等模式，这些在咱们林业上都非常常见都有相关的专家总结出来每一个种植模式它的存在的优点和相关的缺点，我在这就不过多赘述。再下来，种植的要求，那么种植活动与当地区域的生态承重力要相适应、相协调，要符合林地草地的保护相关的要求，这一点尤其重要。我们在发展一个新的经济情况下，不能将我们原有的生态体系破坏，这样就会造成生态失衡，整个我们的产业发展就会实现溃败。那么就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10亿的这个中药材都有哪些，我想在推荐的时候我讲3个选择的原则。第一，道地性原则，也就是我们在三北地区选择种植的中药材，第一，我们三北地区必须有分布，并且还长得很好，
我们在未来培育它的优势群落，进行合理增值增效这样的发展。第二，可持续原则，我们要选多年生、繁殖能力强、可重复采收的。如果我们每年都背着种子树苗反复的在林下进行栽植采收采挖，一个是可能破坏我们的水土，当中水土的这个流失，第二个增加了大量的劳动力啊，这样不利于我们可持续的这个发展。第三个，生态结合性原则，我们要实现共生，无生物侵害，种类保护种类的多样性。有些时候在中药材的发展中，我们只重视引进，没有重视这个侵害生物侵害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在有些的这个林下啊，很难见到我们一些常见的植物，比如刺槐林下，基本上只有禾本科一些植物来生长，我们原有的一些中国很明显的这个中药材生态几乎见不到啊。这也是最后在引种的过程中没有重视生态结合的这个一个恶果。那么我们大家推荐的这个药用植物，从乔木上主要有侧柏、豆种、山杏、山桃啊这四种。那么最后说到侧柏，大家可能非常熟悉，作为我们陕西人也非常骄傲，中华五千年的五棵古树全部在我们陕西，它全是侧柏。那么侧柏之后有侧柏叶、白子仁啊，都在啊要用啊，并且我们用至少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再下来是我们豆科豆种的这个药用植物豆种啊，耐盐也既耐干旱啊，也耐高温，有它自身的特点。那么三杏三桃啊，这两个品种大家都非常熟悉。再下来灌木林就是连翘和酸枣，具体连翘和酸枣的内容我后面再讲。再一个草本植物，我们选择的有柴胡。

的草本这么一个特点，像柴胡原制，它都是浅根系啊，在采挖的时候不破坏我们黄土高原这样的一个干旱的这个植被环境，特别是柴胡，它的种子啊比较细小，种子也结的比较多，在我们成熟后之后采挖，它的种子掉在地里，它也能反复出来。然后这个我们有毛乌素沙漠，现在我们到毛乌素沙漠去，它好多人去说，现在应该叫毛乌素草地，或者是毛乌素丘陵地带。那么在这样的区带之后呢，甘草这个植被是非常好的。我们榆林的这个甘草啊，特别黄河就是大拐弯这块的这个甘草，目前是全世界最符合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要点高品质的这个甘草的这个主产地。再下来北苍竹啊，苍竹这个药材在疫情期间非常受到大家的这个医生的这个喜爱和使用，这几年它的这个价值一直，特别野生的这个苍竹一直受到欢迎。从我们的潼关向延安、榆林，这是都是北苍竹重要的植生地，但这几年野生的资源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值得我们在林下进行野生抚育培育发展它。那么艾呀，在我们陕西省非常常见，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骄傲告诉大家一点，在市面上典型的道家还有奇艾，认为湖北的艾很好，但艾里面有一个有毒性的成分叫侧柏酮，侧柏酮的成分在简单艾的时候对人神经系统已经破坏，而我们延安榆林地区的之后侧柏酮测出来是微量或者测不到的啊，这样对我们黄土地发展艾产业起到了一个决定作用。原来我们只重疗效而不重它产生的副作用，那么湖北奇艾的它在全国产艾区域它产侧柏酮是最高的，所以未来我们有后发的优势，在陕北地区对艾的应用民间也非常普遍啊，有好多地名都以艾来进行命名，说明群众非常喜欢它应用它，就是我们在宁夏进一步把它发展成产业应用它。再下来是母啊，我们有白玉山区，陕北的白玉山区这个植母是非常好发展的一个品种啊，耐旱啊，耐盐碱，耐季薄季，使得在我们临近草地进行会生或者宁夏播种。那么最后在这儿我讲两个典型案例，第一个侧柏连翘柴胡这样一个立起种植工，上层用我们的侧柏，那如果我们选择了侧柏林，那就更非常好了，天然的侧柏林下面我们再种连翘再种柴胡啊，这样也非常好，因为侧柏林的这个发展啊，它是非常稳健有序的这个生长，那么适合连翘这种生态在下面去种植的。就是你看我们在油松林就不能布置这个连翘，那么油松林生长非常迅速，谁让你种的在短期内长得很好，到最后这种生态演气连翘就慢慢的就退化了啊，所以我们在侧柏林里面选择连翘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再下来在连翘林下种植连翘，那么这三个之后都能形成可持续的发展，如果一个林地上百亩的林地我们发展它，这能产生明显的效果。那么在这个区域之后呢，我们要推广矮化型多石抗病虫害的这个，特别是要看虫害的这个品种体系，大家一定要注意种植连翘的时候呢，一定要发展就是规模性的效应，因为连翘是一个两性花，它有异形柱头现象，有个长柱头和一个短柱头，只有长短柱头进行交叉授粉它才能够结实，如果自花授粉它很少结实，所以每年春天的时候之后呢，我们在连翘季非常关注就是早春寒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它传粉的这个蛔虫的这个效应。当然连翘之后在果实在采收的时候呢，分一个青翘和老翘啊，这与它采收的时间有关系。那么连翘的这个繁殖啊有几种方式，一个是种子啊育苗移栽，在我们陕西最常用的事情，还有一个扦插处理，那么扦插处理一般山西啊等省份啊比较用，还有一个是压桥繁殖，对我们连翘林已经建成的这个区域我们再适当的进行压桥繁殖啊，进行扩繁。那么最后这个 PPT 上的这个照片能看到，这是我们在这个商洛啊的一个荒山上嘛建设的这个生态化的连翘残留林，我们就采用的连翘和柴胡共生的这种机制啊，很好的践行这个习总书记讲的两山理论。
那么在做在职的时候呢，连叫

啊，一般选择3月下旬、5月上旬啊这个区域诊断，最好在镰鞘没有萌芽之前啊，我们进行栽植。那么镰鞘在栽植后期这样一个生态模式，我们要进行它的管理，特别是镰鞘，我们每年要进行摘心打井啊，控制它的这个过度的膨胀程度的生长啊。再下来讲台啊，青鞘和老鞘这两个这个采收期啊，还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割裂。那么青鞘呢，一般是在7月下旬到9月中旬进行采收，采收它是未成熟的果实。采收完之后呢，在我们秦岭山区，当时之后有文章发表说，哎呀，陕西的镰鞘经常质量不合格，我们就尊重。为什么不合格？我们陕西人采镰鞘呢，当特别是秦岭山区采镰鞘，他是每天出行到山上去干活的时候，或者是放牛放羊等时候，随便就采回来。那么采回来，他就堆到他的屋子里面，采的多了，他才去不断的这个晾晒。那么青鞘在晾晒的这个过程时间比较长，就导致里面的种子发霉变质，所以从而导致它经常出现破茎。那么之后我们进一步研究发现，青鞘只要用沸水煮活或者蒸制30分钟之后，我们再统一晒干，这种情况下我们陕西的镰鞘质量是最高的啊，非常符合我们产业的这个发展这个趋势。那么老鞘当然是9月下旬到10月下旬果壳开裂之后，它是果壳，它不含种子啊，青鞘它是种子全部在里面，它未成熟的种子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很有趣。那么再下来之后，这个还有啊，柴胡啊，我们陕西这块都是用的种子直播啊，柴胡很少会用这个育苗移栽的方式进行，主要是用种子直播。那么在这里讲的时候，我们如果种植柴胡，陕西最好种植柴胡之种，就是我们常说的北柴胡这样的品种啊。柴胡有柴胡和狭叶柴胡啊，这两个种类之分。那么狭叶柴胡又被称作南柴胡，而我们北方用北柴胡质量最好。嗯，那么柴胡啊，咱们在播的时候呢，因为在林地里面啊，我们行距啊，周行距按15到25厘米左右啊来进行撒播啊。我觉得都在我们林地里面啊，实行一些浅耕生态化的这个种植啊，是非常可行啊可靠的。但柴胡种植完有最重要的一个技术要点，就是要进行镇压啊。你可以不盖土，但必须进行镇压啊，一拨到草里面去，也要用相关的这个工具进行对它表现的斧头进行镇压，叫种子充分和土壤接触，这是它出苗的一个种植的技术要件。好，再下来啊，我们再看柴胡的这个管理。柴胡一般情况下生长啊要2年以上，如果我们在林地里面这样复合型种植的方式，我们一般是生长三年啊进行采挖啊，实行循环的采挖，每年采大留小，采大留小，这是循环的机制啊。下来我给大家再汇报一下我们第二个构建的这个生态种植的体系，就是山杏、酸枣和艾的这种方式。那么山杏的种植一般啊6到8米啊这种啊株行距来进行种植，而酸枣3到4米种植，艾草30公分到40公分啊进行间作种植。那么当然艾我们种植的时候30公分，但是再到后来自我繁殖自我生长的时候，都会达到5×5厘米啊这样一个高密度的这个生长。如果达到这种程度，我们就要间采啊，连它的根要采挖出来，不然它就继续下降。我们确切的说，陕西乃至内蒙和山西这个区域酸枣的育苗都用的是种子育苗，咱们摘到的是酸枣的果实，咱们看到的都是它一个完整的果实。那么我们把外面的果肉吃掉之后，露出它的果核，把这个木质化的果核砸破，里面露出了一般2枚啊酸枣的种子，用这种子进行育苗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果实埋下去，很难出苗啊，所以必须要保护。如何看见啊？选择酸枣的种子啊，是不是正品？我说只需要一个放大镜。酸枣的种子如果野生的，或者是我们完全啊加重优质的品种啊，放大镜看，表面非常的光滑，没有好多坑洼等其他的过程。如果进行嫁接的，一放大镜一看，坑洼非常的明显啊。你看我们
这几枚，特别从下面的这几枚这个种子啊，这是我们榆林衡山我们采的优质的蒜岛的野生的这个种子，果仁非常的饱满啊，果呢光泽非常的好，质量非常的优质。那么在我们育好苗之后呢，进行啊在秋季啊和春季都可以进行啊栽植。那么之后酸枣还有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冬季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修整。现在之后这个这几年市面上还流行于用酸枣叶做茶啊，所以有很好的养生安神等方面作用。那么之后这个我如果我们未来发展酸枣，可以选择采叶型的酸枣啊，就是它的叶片含量比较高的，我们像这样的方向，也可以采果型的这样方向，两个方向来去做。目前我们正在榆林进行两种选育，那我们第一步选的是采果型的这样优质品种啊，我们有望今年啊参与咱们陕西省的这个审定工作啊，下来啊进一步为咱们采叶啊进行助力。那么艾的这个品种之后种植啊，之后大家说，哎呀，艾不需要种植，我们在林地里面多数就是，以后我们发展别的药材的时候，我们或者经济作物，我们还想把它采掉。实际上你采的是宝啊，我们实际上陕北地区，特别是干旱区域的这个黄土地或林草地里面长的艾，都是非常优质的种植资源啊。这几年有的地方打除草剂，我们都看了心疼，把我们有的好的种植资源已经杀灭了。啊，我们现在要在仅留的这是优质的种源里面，不断的加的选育。咱们陕西秦艾一号、秦艾二号，我们已经通过咱们省林业厅的这个审定啊，已经对外已经发布。那么对艾的这种繁殖啊，之后目前市面上主要用它的根系移栽啊来进行无性繁殖。那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繁殖，就是用它的茎干进行扦插育苗的这种方式。那么艾的之后菊科植物自身杂交也很强。变异也很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用它的茎来进行扦插育苗是非常好的，保持它物种垂直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我们的这个粮食园主要采用这种路径来进行进一步垂化它、优化它。那么最后扦插的时候呢，最主要的一个特点，虽然我们这面想了也要用一些相关的药剂试剂，但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用这个在阳光下雾化啊，要保持空气里面这个水分度啊，在70%-80%左右或者更高一些啊，雾化的情况下扦插育苗啊是非常好。那么结合我前面讲的这个几点呢，我想之后两个几点思考：第一，中药材资源啊，重点在区域就是在林草地里面，所以我们中国要发展中医药事业。它的物质基础大能一定未来在我们林草地里面啊，这是我们的这个重点。第二，中药材发展的模式未来是在生态种植、野生抚育、防野风化栽培这个三方面。那么我们目前中药材两种的选育的现状是什么？中药材目前实行人工种植的在500种左右，我们药检收载的也不超过1000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之后呢，实现两种的仅占到20%，所以未来对我们所有的在座的各位，还有我们这些高校的老师，实现中药材的两种化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这个任务啊，需要共同来推进去做。再一个，中药材的发展，特别是育苗，必须向设施化的发展。刚才我们前面讲的酸枣、连翘等育苗，在我们陕西省也基本实现了这个设施化啊育苗。那么未来是不是能够实现智慧化育苗，进一步提供优质苗，还节约成本啊？这也是我们的一些工作趋势。再下来，中药材产地加工啊，需要进一步提升和规范。前面我们讲了那么多，都是重量重，重是为什么？要产生我们的商品，这商品如何从一个林下产品变成一个中药材商品？这就需要进行产地加工，那么在这加工过程中需要设备，需要质量进行监控，需要咱们的技术操作，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规范和提升。再下来，中药材需要溯源化，就是我们从一颗种子变到一个药丸，这个全过程必须可控化、透明化啊，
不能做，我们吃了这个药感觉身体还不舒服，找不到原因，到底是对农药有残留了，还是打了这个一些膨大剂、增效剂等等不合理的这个运用，导致我们这个药质量不可控。最终我们要实现无公害优质的中药材用到我们整个这个社会上，保证我们人民的这身体健康。再一个，讲到这么多，我们国家发展三北地区的这个林业事业，我想在这三北地区未来也是我们中药材的主要产区，除过生态效应，也是一个经济，特别是中药材经济效应的一个实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区域，需要我们大力的培育和科学的引导发展。好，我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孟凡杰，是一名军转干部，曾服役于原北京军区某部队，现工作于石景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您推荐石景山区军修干部阿拉善基金会会长李德海。
1: 四月的腾格里阵风烈烈，积沉了半年的冻土开始慢慢消融。四月是这里植树最好的季节。64岁的李德海再一次在这片沙漠上亲手种下一株株树苗。40余年的军旅生涯养成了他奋斗不息的精神，也将责任扛在肩上。
2: 到了部队，经过几十年的洗礼，感到更加的坚强，也更加的成熟。并且呢，干一些事情呢，感觉到呢，也很有来讲呢，更有乐趣。所以来讲，这就是我觉得人生价值的收获，还是在于这，实现了我过去啊这个理想的追求。
1: 阿拉善盟地处祖国西北边陲，腾格里、巴丹吉林、乌兰布三大沙漠在此交汇，生态环境恶劣。2003年，李德海服从部队安排，来到阿拉善，带领部队戍守边防。
2: 有一种土话说得好，说那个地方就是沙漠戈壁滩，百里无人烟，是吧？说这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啊，当时那个环境艰苦，我倒不害怕。关键是感到我的面对的这个荒漠戈壁是国家的领土，是我们来讲维护主权，我们应该履行的责任，感到很光荣。应该的时候，我一直在激励我的官兵，就说把艰苦地区当成优势，越做你越做越愉快。
1: 面对阿拉善盟恶劣的生态环境，从2001年开始，阿拉善军民持续在此种树植绿，退没治沙。也就是在参与治沙的过程中，让李德海看到了治沙的重要性，也看到了这项工作的任重道远。
2: 习总书记给咱们这个内蒙古提出两大屏障，一个是安全屏障，北疆的安全屏障，我们内蒙古是8000里边防线。第二个呢，就是生态屏障很脆弱，它是华北战区最脆弱的一个地区。所以这两大屏障赶上在我们这一代人了，我们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为国戍边的时候呢，无边无故带兵官兵呢履行职责。第二呢，参军治沙以后呢，搞生态建设呢，感到这个任重而道远。
1: 退休后，本可以回北京安享晚年生活的李德海，却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阿拉善治沙植绿的事业中。他进驻沙漠，反复实验，先后总结出了12种沙漠植树绝招，大大提高了树苗的成活率。如今，一簇簇梭梭、沙枣、花棒给沙漠带来点点生机。这片40万亩的绿色植被被当地人亲切地唤作“老兵绿”。
2: 沙尘暴啊，是不光是阿拉善的难题，也是世界难题啊！沙尘暴直接影响到我们华北地区的人民的生活，是吧？也直接影响到黄河，是吧？我们的治理和保护，也影响了我们今后给子孙们能留下一点，是吧？绿水青山，这是一个重要的目标。阿拉善的生态建设已经列入了国家的发展战略。我们在那地方种过的树不能前功尽弃，你身体还能行，为什么还不能有所作为呢？所以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党员，一个退休边防的一个老兵，应该呢义不容辞和大家团结一致，继续响应中央的号召，把我们这些责任尽在这个大漠戈壁上。只要我呢能走得动，我还是继续呢去阿拉善。
1: 在李德海眼中，沙漠中那一抹抹逐年增长的绿色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期待，希望能带动更多人参与到治沙植树中来，共同播撒绿色的希望。
2: 我们希望阿拉善呢，将来呢就是空气气啊不好了，沙尘更少了，第二水呢更清了，水清了以后给我们人民生活带来的就是不一样了，能拴住人，能留住人，能使我们人民呢能生活得到很好的生态改善。第三呢，我们环境变了，美了，人们都向往了。这时候我想，我在过去在这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我还有一份贡献，种了一棵树，也给这方面感到非常的高兴。
3: 草坪。它和翠绿欲滴的树木浑然一体，净化着空气，滋养着生命，陶冶着情感，涌动着大自然的生机。不过您知道吗，这些美丽的草坪从建植之初的调查到设计方案再到施工操作，凝结着无数园林工作人员的心血。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将带您去了解草坪在建植之前都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在本期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讲解坪床基况调查、坪床的清理以及坪床的制备等内容。在建植草坪之前，我们首先要准备好栽植草坪草的场地，这个场地我们把它叫做坪床。坪床的制备之前，必须要对所建设坪床的地区进行详细调查，也就是基况调查。只有进行了基况调查，我们才能更详细地了解坪床的基本条件和现状，为我们坪床的建植和工程的实施提供一个依据。那么坪床情况调查都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呢？它包括气候调查、土地调查、水文调查、植被调查、坪床病虫害情况调查和周边环境调查。气候调查，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要做气候调查。气候调查的目的在于了解当地的气候，以便于在选用草种和制定建植管理方案时能主动地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对于气候的调查，主要内容是坪床所在地的农业气象要素，包括日照强度、日照时间、年月日平均气温和最高最低气温、地面以及地面以下5厘米和10厘米的土温、冻土层厚度、降水量、蒸发量和空气相对湿度、风速、风向以及各种灾害性天气等。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到当地的气象台或者气象站等去详细调查。土地调查，土地调查是坪床情况调查的重点，这也是我们今天重点要学习的地方。土地调查包括地形调查和土壤调查，调查的目的在于确定坪植土地的使用价值以及土地平整造型、土壤改良方案的制定与实施。地形调查，我们首先来看地形调查。地形调查是坪床以及坪床周围的地质、土壤类型、地质情况等，主要包括坪床的表面表层结构、崩塌的难易程度，还有土壤的支持力等内容。除了地质情况之外，

还有平床的坡度坡向情况，也就是说平床是朝阳还是背阴，坡度有多大。做出基础的地形调查之后，我们还要绘制大面积的地形图。要做好地形项重要内容，土壤调查包括土壤的 pH 值、土壤的肥力状况、土壤的含盐量和氧。广泛的使用方法是在烧瓶中装入1/3的水，然后加入待测试土壤和分散剂，再有状况等。如果我们要建设的草坪是中小型草坪，比如足球场或者是公园的疫区等，需要调查清楚土壤含水量、年度地下水位高低的季节性变化，以及灌溉水源的水量、水质等就可以了。如果我们建设的草坪是大型草坪，比如高尔夫球场，里面有溪流、塘坝、水库等，还需要增加对溪流、塘坝、水库等水位、流量、分水线、集水面、溪宽等的调查，在布景和设计灌溉排水系统时作为参考。植被调查就是对整个地块现有植物做个全面的了解。如果我们要建设的草坪是空旷草坪，木本植物就属于被清除的范围。调查的时候要计算好木本植物的数量，做好移除或者移栽的打算。如果我们要建设的草坪是稀树草坪、疏林草坪或者林下草坪，我们就应该分种类、数量调查，最好还要给出分布图和具有特殊风景价值的树木，以便我们在清除时进行取舍和保护。不论是建立哪种草坪，都要全面调查草本植物的种类和数量。对目测时有开发利用价值的草本植物，特别是乡土草坪品种以及恶性杂草，必要时要给出分布图。平床病虫害情况调查。在对平床的调查中，我们还要对平床以及是否发生过病虫害进行调查，也就是说要了解土壤中残存病菌虫卵的情况，对这些将来可能毁灭草坪的病虫害情况掌握清楚，以便在处理土壤时做好各种病虫害的预防工作。周边环境调查。在平床基本情况的调查中，除了对于平床本身进行调查，对于平床周围环境也要进行详细的调查，看看平床有没有污染源，有没有妨碍草坪生长的因素。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基况调查的全部内容了。对于我们已经调查搜集完成的气候、土地、水文、植被等全部资料，应该妥善保管，然后进行整理分析，出台一些关于调查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就是草坪工程的可行性报告，然后根据我们建植草坪的目的做一个经费预算报告，因为使用的目的不同，经费预算也就不同。比如说绿地草坪的预算与运动场草坪的预算就完全不同。最后草坪设计人员根据调查报告和预算开始设计草坪的类型以及实施方案，这些调查与设计全部做完之后，才能确保草坪建植工程科学有序、高质量、低成本的完成。基况调查我们做完了，而且我们还出台了调查报告，根据这些调查报告我们做出施工方案，接下来我们就要根据这些施工方案进行平床的准备工作了。草坪的建植工作简称建坪，是利用人工的方法建立起草坪地被的综合技术总称。建坪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0: 于建坪地的场地准备。场地准备是任何种植方式都要经历的一个重要环节。好的坪床土壤环境能促进草坪根系的生长发育，就好比我们建高楼大厦的时候建设地基一样，这也是草坪建植工程的一个关键所在。那么清理现场、平整地面又包括哪些内容呢？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是清理建坪场地、坪床地形平整、挖方填方和粗整坪。清理建坪场地，场地准备的第一项内容就是要清理建坪场地。在草坪建植工作中，建坪前首先要做好场地准备，清除妨碍草坪建植和影响草坪生长的杂草，为草坪的根系创造良好的生长环境，利于培养强大的草坪根系，同时清除草坪病虫草害的滋生环境，以减少对草坪的危害。清理建坪场地首先是对木本植物的清理，木本植物包括乔木和灌木以及树桩、树根等，一定利用人工或机械清除掉，以免造成建坪后杂草发生。对于坪床中的树桩、树根等，首先要清除地上部分并连根挖起，之后再回填土。另外，对于地上部分岩石、沙砾、建筑垃圾和农业污染物的清理也是一项重要内容。在坪床下面60厘米以内不得有石块、沙砾，否则将造成坪床水分、养分供给能力的不均匀，而影响坪床的正常生长。在地表30厘米以内不能有直径大于3厘米的建筑垃圾，也不能有成堆的碎渣，否则将影响操作，降低播种质量，阻碍草坪根系生长。农业污染物包括农药瓶、农用薄膜、化肥袋等，这些东西也必须彻底清除。清理的时候可以用耙子在地面反复的搂耙，将这些杂物集中起来，集中运走，或者填在较深的树坑中，然后在上面填土整平。块头较大的杂物一般需要工作人员挨个捡出，确保建坪场地清洁。坪床地形平整，在建坪之初应按草坪对地形的要求进行整理，如果是自然式草坪则应有适度的起伏，规则式草坪则要求平整。平整是什么呢？平整就是平滑地表提供理想苗床的作业。平整时有的地方需要挖方，有的地方需要填方，因此在作业前应对需要整平的地块进行必要的测量和筹划，确保熟土分布在床面。在土地平整的时候，我们会经常用到微耕机进行小面积的松土与平整。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它的结构原理与操作。
1: 它的名字呢叫微耕机，该个机器呢主要用于咱们的花园、苗圃，以及咱们的花盆，主要的作用呢是用来松土。它的工作原理呢是通过这个发动机带动下方的这个齿轮箱，通过齿轮箱内部的齿轮，然后带动外部的这个耕刀，实现这个运动，达到对土地土壤的一个翻动。
0: 挖方、填方，我们要建设的草坪坪床经常是坑坑洼洼，有的地方缺土，有的地方则是土方过剩。首先呢，我们应该按照坪床施工技术方案的要求进行挖方和填方。什么是 挖方、填方呢？挖方、填方就是把地势较高的地方多余的土移到低洼的地方，进行土方平衡作业，把场地按照规划的坡度和地形进行大体的改造，有利于以后的建植工程的平整工作。挖方和填方主要是采用大型机械进行操作，如挖掘机、铲车等，也可以人工来进行。挖方填方是为了确保草坪生长发育基床的有效土层，填覆适宜草坪生长发育的土壤材料。在作业中，除了确认填土材料的品质外，还要在对象地中均匀铺设，要注意确保其透气性、透水性，不能过度碾压。施工过程中应注意，在填土材料的铺设时，机械在床土表层施工，常会导致床土的过度碾压而变得坚硬，因此应注意减少机械的行走次数。另外，如果没有必要，不要使土壤的紧实度过高，土壤的硬度应以根系能自由长入为宜，同时还要确保土壤的通气性、透水性、保水能力和保肥能力。在进行挖方和填方作业的时候，还要确保原土还原，也就是首先要剥去表层土壤单独存放，然后挖去过高部分或填平过低部分，当地形整理完毕后，再用原有表层土壤进行复原。回填土方时，应该回填一层压实一层，一般是回填10到20厘米后压实，然后继续回填再压实。填方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沉降问题。一般填1米的地方能下沉15%，所以在填方的时候要有个沉降余量的控制，也就是多填高一部分土层，以保证平床的平整。粗整平，粗整平就是平床表面的等高处理，通常是挖掉凸起或填平低洼部分。作业时应把标准桩固定于相同的坡度水平之间，整个平床应设一个理想的水平面。草坪表面排水适宜的坡度一般为0.5%到3%，在建筑物附近，坡度应该是离开房屋的方向，运动场则应是隆起的，以便从场地中心向四周排水。在坡度较大而无法改变的地段，还应在适当的部位建造挡水墙。草坪的建植是在新的起点上建立一个新的草坪地背，开始工作的好坏对今后草坪的品质、功能、管理等方面将带来深远的影响。因此，平床的制备对良好草坪的形成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那么，平床制备都包括哪些工作呢？平床制备包括清理杂草、施用基肥、土壤消毒和土壤改良。清理杂草，平床制备的第一项工作是清理杂草。建平地杂草的清理是草坪建植管理中一项重要的任务。在建平的场地，某些蔓延性多年生草类，特别是禾草和梭草，能引起新草坪的杂草侵染，即使在翻耕后用耙子进行处理的地方，残留的草种或者残根等都有可能再形成新的杂草。所以杂草防除工作应在平床准备时进行。杂草防除的方法主要有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两种。具体防除方法随建平场地、作业规模和杂草的种类不同而异。 物理防除是指用手工或者土壤翻耕机具，如工作人员可以用手或者借助锄头等器具对杂草进行拔除。另外还可以利用拖拉机牵引的圆盘把，在翻挖土壤的同时清理杂草。化学防除是指使用化学除草剂杀灭杂草种子及杂草营养体的方法，通常应用高效、低毒、残效期短的灭生性、内吸性或触杀型除草剂，如草甘膦、百草枯等，杀死已经生长的杂草。如果必要的话，还需要对土壤进行熏蒸。在进行化学防除的时候，有一点是必须要注意的，如果是使用速效触杀型、灭生型除草剂进行杂草防除，一定要等药效解除后再进行建坪作业，否则会对草坪产生药害而影响草坪质量。在我们喷了除草剂之后，必须要注意在半个月内是不可以播种的，以免引起草种受到毒害。施用基肥。基肥又称底肥，是指作物在播种或栽植前结合土壤耕作翻入土中的肥料，其目的是增肥地力，改良土壤，为作物生长发育创造良好的土壤条件，并且能够源源不断地供应草坪草在整个生长期对养分的需求。因此基肥用量常为草坪草全部施肥量的大部分，并以有机肥为主，配合一定的氮磷钾肥，且施入时间要早一些，翻耕深度要深一些。我们都知道草坪草需要的三大元素是氮磷钾三种元素，磷元素是有利于根系的生长，钾元素有利于草坪草的越冬，氮元素有利于草坪草的地上部分更加繁茂、更加茂盛的生长。所以我们在施入基肥的时候一定要含有氮磷钾三种元素。我们一般可以施入有机肥或者复合肥，施入复合肥的话，我们一般就是每平米施入20到30克的复合肥就可以了。为了充分发挥基肥的作用，应当综合考虑草坪草、肥料、土壤、气候等因素，可以采用以下有效方法：将应施的肥料结合深耕施在根系集中分布的区域及经常保持湿润状态的土层中，以利于做到土肥相融，起到培肥土壤和供给作物所需养分的作用。为了适应作物根系不断伸长及其对养分的吸收，应先把持效性肥料施于土壤根层的中下部，再把速效性肥料施在上部，做到分层施肥，持效与速效相结合。为了保证草坪草在整个生育期内不断得到养分，可以采用多种肥料混合施用的方法。土壤消毒。土壤消毒就是使用土壤消毒剂对土壤进行消毒的作业，可以杀灭土壤病毒、害虫、杂草种子、营养繁殖体、致病有机体、线虫等。没有经过消毒的土壤里面含有一些杂草种子、虫卵以及一些病菌，因此在草坪种植之前需要对土壤进行杀菌消毒。熏蒸法。熏蒸法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土壤消毒方式。熏蒸前要把土壤翻松，然后再利用药剂进行熏蒸。常用的熏蒸剂有硫线氟、溴甲烷、三氯硝基甲烷和氯化钴等。在我们做熏蒸工作之前，首先要把土壤翻松到10厘米。为什么要翻耕呢？就是为了让熏蒸剂渗入到土壤中。翻松土壤之后，让药气侵入土壤，然后用塑料薄膜进行覆盖并密封，24小时到48小时以后 揭开薄膜，再经过48小时再进行播种或铺植。需要注意的是，在熏蒸的时候，土壤的湿度是比较关键的。喷雾法。第二种土壤消毒的方法是喷雾法。喷雾使用的药剂是福尔马林，因为福尔马林对环境的影响不大，每亩用福尔马林50毫升，兑水6到10升，在播种以前10到20天进行土壤喷雾，然后用塑料薄膜覆盖密封，10天以后揭开薄膜，等药剂气味散尽以后就可以播种了。固体掺入法。最后一种土壤消毒的方法就是固体掺入法，我们采用硫酸亚铁干粉以2%到3%的比例与细干土混合制成药土，耕翻的时候把这些药土混入土壤或者直接撒在平床上，每平方米用药土15到25克。土壤改良。土壤改良是为了改良建植基床的理化特性和维持增进地力而施用土壤改良材料的作业。土壤改良主要是在土壤中加入土壤改良剂，以调节土壤的通透性及保水保肥的能力。在生产中常用的土壤改良剂有草炭土、锯末、石灰粉、硫磺等。大部分草坪草在偏酸或者偏碱的土壤中生长不良，因此必须对这些土壤进行改良。我们可以使用石灰粉改良酸性土壤，使用石膏粉或者硫磺改良碱性土壤。在粘性土壤中可以使用草炭土来降低土壤粘性，分散土力。草炭土的使用量大约在平床表面覆盖5厘米的厚度为准。在本期的节目里，我们主要给同学们讲解了平床的准备工作，它主要包括平床基况的调查、平床现场的清理和地面的平整，以及平床制备中杂草的清理和土壤的改良等内容。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为大家讲解草坪播种与铺植的相关内容。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我是来自于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田大刚。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古老又有强大活力的一个话题，就是微生物及其在农业中的应用。我和大家分享的主要是包括这边六个部分。在讲座之前，我和大家回顾一下我们在种植庄稼的过程中会经常遇到一些。庄稼在长的过程中，遇到太阳就会出现萎靡的现象。拔出来一看，会发现它的根烂了，然后也会发现有一些庄稼在生长的过程中会出现叶子发黄，然后即使多施化肥也不会长。然后在种植大豆的过程中，也会发现有一些瘤子在种的过程中会渐渐的减少，产量也会逐渐的降低。还有一些作物，比如说中草药。在连作的过程中会出现不长，这样的话就会逼使我们去换地种植。那么我们知道，前面遇到的问题，农民通常用的方法就是一个是多施化肥，还有就是打药。这样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导致一些这个农业环境的污染和这个土壤的板结。这些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农民在这个生产的过程中只关注这个作物的地上部分，而忽略了与庄稼共生的微生物。那么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微生物。微生物就是我们在平时空气中包括这个食物中，我们肉眼看不见个体非常微小的一种微小的生物。它们种类非常繁多，有数十万种。适应能力很强，它们在高温、低湿、高盐下都能生存，生长繁殖很快，它有利于在农业生产上应用。那么，在我们农业中，在我们的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微生物的应用，比如这种做成食品臭豆腐，还有这种酸奶，还有微生物的主要作用就是它具有物质循环，能够帮助降解我们生活中的垃圾，还有一些裤子烂叶等。如果没有微生物，我们会想象我们的地球会成为一个垃圾成堆，还有就是很多种物质没办法去生长的这种环境。当然，微生物也会导致这个各种作物它一种病害。这种图中可以显示，它会导致这种番茄啊，还有草莓，还有水稻的各种严重的病害。那么我们在农业中就想到利用微生物的有益的这种微生物，然后它这些有益的微生物主要包括下面的五种它的特点，一个是分解烂根枯叶，还有这种杆变成这种庄稼能吸收的营养。第二种就是它能固氮解磷和解甲作用，把土壤里的藏着的这种肥料释放出来。第三种就是能够抑制这种病害，能够减少根腐枯萎和死苗。还有就是能够改良土壤，让土变松，能够保水保肥，还有就是降低重金属、农药残留，能够种植，更安全的这种农产品。那么我们了解了农产物，知道我们国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以来，从上个世纪30年代就开始利用微生物，还有60年代利用这个5406抗生菌回料。还有到这种90年代，上世纪90年代利用这种生物甲烷，包括到现在利用这种复合肥微生物，目前我们这个国家的微生物的产量已经突破1000万吨，应用的面积也超过了2亿亩。那么微生物所应用的主要的产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菌剂，主要是用于这种包括根瘤菌啊、固氮菌啊等等，还有蝇里，还有主要是有8种的这种单个的菌剂，还有一种混合菌剂，另外一种就是一种混合微生物菌回类的。菌回类的它就是和菌加回，它有一方面提供营养，第二方面能够改善土壤的作用。那么我们国家在近年来从2011年也通过了这种生物经济发展的这种规划，然后为这个微生物肥的这种使用提供了很大的应用空间。然后其中我们知道这个芽孢杆菌是我们这个上面的两种，一个是菌滴和菌的应用的最广泛，也是应用最多的一种。它这种芽孢杆菌的特点，它就是能够形成这个芽孢，它具有那个耐高温、耐酸碱，还能够在环境中能够稳定发挥作用的功能。
那么芽孢杆菌它的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它的功能和作用的方式是什么呢？一个是能够分解这个烂根枯叶，还有就是能够固氮解磷结痂，还有就是抑制有害病菌，还有就是能够改良土壤和降解土壤的作用。这边的图片我们可以看出它就是我们芽孢杆菌对这些这种危害都有一定的效果。我们能科研就是在过去的20年来就是分离了很多个，就是大量的分离了一些芽孢杆菌，就是采集了全国土壤有1.6万份，然后目前保存了有4万多株的这种芽孢杆菌啊。这个图片我们可以看出，就是我们的保塘管理中心。那么我们讲以下。

现出很强的这种抗病性。第三个就是分离这个南平所的这个小麦刺霉病的这种抗性间点土壤，那么它对这个小麦刺霉病、水稻稻病、还有玉米的这种叶斑病以及这个茶嫩斑病等等，都有很好的这种抑制效果。从上面的几种芽孢杆菌可以看出啊，目前我们就是通过这种筛选和鉴定，可以分离出一些很有用的，在生产很有用的这种芽孢杆菌菌剂。还有就是菌，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活的物质，我们要下面就要讨论一下它如何使用这个微生物菌剂啊。它就是首先要让这个活的菌能够达到这个根基，在根的能够定植，它才能发挥作用。那么菌剂它主要是有这个，一个是方法，就一个是移栽粘梗，就是在蔬菜果树移栽时能够菌剂兑水粘梗，然后它能够缓烂梗活苗快点。还有就是灌梗浇湿，就是在生产期兑水浇梗，这是防止这种枯萎青枯根虎病。还有就是叶面喷湿，果树和花果期喷湿，它能够防止炭疽叶斑还有这种果锈病。还有就是半种浸种啊，菌就是会使种子入土，在根的周围能够提前占位，防止苗期的病还能够促进了早出苗。菌灰的使用方法主要是包括这个，一个是底肥撒施，就是整地是与有机灰混用，改良土壤能够解决这种虫查。第二个就是追回钩丝学丝，就是作物生长中期那个菌灰中的速效氧化物，供这个当前是活菌能够刺激改良那个根基的环境。还有就是对果树的环状的钩丝，就是采果后和萌芽前，就是菌灰能够改良根基密集期的土壤，有机质能够促进发新根，为来年开花做果打基础。那么以上的不管是菌灰还是这个菌剂，它都不能和这个强杀菌剂同时使用，必须要间隔3到5天。第二个就是要避开这种高温，就是中午的高温场景，在早上和傍晚使用。第三个就是必须要密闭阴凉干燥保存，就是防止暴晒。第四就是菌剂一剂还是用2-3次，菌灰就做一次底肥就可以。然后菌剂呢，搭配有机会使用更好。那当然还有，此外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菌剂啊，就是要现配现用，就是兑水后2个小时内必须用完，那个不能隔夜它就会失效。还有就是不能有浓化肥混用，就是高浓度的化肥会能够杀死这个菌。还有第三个，就土壤要保湿60%最佳，就太干了菌也活不了。那么对菌灰的这个注意点呢，就是要与化肥的错开使用，就是还有就是有机质不足是要补碳。见效嘛，它次效长。第五点就是我们谈一谈这个，我们要在选购菌剂和菌灰的要注意的几点。第一个要看包装的三证，就是首先就是要有登记证号，要有农业农村部微生物的登记证号。还有就是要看到的执行标准，那个菌剂呢一般是 GB2028， 就菌灰呢不是 INY 或者 INYT 这边好了，那个企业标准呢一般要回避。第三点就是要看菌种的名称，就是要具体的种。第二个就是要看指标呢，就是要看这种菌灰和菌剂。第二个是看病害，就是我们要防止什么样的病害选择。第三个就是看方法，就是要使用看那个说明书的使用是占根灌还是喷湿的方法比较好。当然现在目前的微生物的这个肥料产品也面临了一些的核心问题，主要包括这个第一点是针对性不强，它主要是我们现在的技术研究比较薄弱，然后一些企业呢也是急功近利，也就是投入不多。那么我们就是后期要想就是能够通过这个科研和企业联合能够开发这种专用的菌株。第二点就是工艺落后，也是这种投入不足造成的，还有造成一种同质化竞争。解决的途径就是能够开发这种伪胶囊或者冻干的这种等剂型进行升级。第三点就是效果不稳定，就是环境适应性设计比较缺失。下一步就是要改良这种配套的这种土壤的调理，精准的适用技术。还有就是目前的这个微生物菌灰这个开发成本比较高，主要是因为规模小工。

工艺落后，推广成本高。我们的解决就是能够利用废弃物能够自供摩托的政策补贴来进行这个解决。还有就是信任危机，就是目前的标准比较滞后，监管也缺乏力，然后这个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政策。就是后面这个政策要统一检测、田间准入，要有这个溯源的体系。上面我们介绍这个菌回在这个防治病虫害改良土壤上面的作用。当然，菌回是目前的这个土壤菌，就是有千千万很多种，我们只是了解了其中的一部分。当然也看出了它对土壤的这种改良的效果。土壤是我们这个农业的这个基础，为了保留这个能够长期有效的能够利用起我们的土壤，我们要和农民朋友一起一样能够利用好菌回。

0: 立撼。立撼是指处于立面上的垂直撼缝的焊接，主要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进行焊接。立撼时，由于熔池内的液态金属容易下淌，使得焊缝较难成型，是比较困难的焊接位置。操作技术要点如下：焊接火焰应向上倾斜，与焊件呈60度夹角。为防止融化金属过多，应少加焊丝，并且应该采用比平焊小15%左右的火焰能率进行焊接。严格控制熔池温度，不能使熔池面积过大，熔深也不能过深。在一般情况下，焊嘴不做横向摆动，而仅做上下跳动，这样便于控制熔池温度。焊接过程中发现液体金属即将下淌时，应立即把火焰向上提起，待熔池温度降低后再继续进行焊接。立焊厚度2毫米以下的薄板，因焊接时熔池体积小，宜加快焊速，使液体金属不等下淌就会凝固。此时需注意，不要使焊接火焰做上下的纵向摆动，可做小的横向摆动，以疏散熔池中间的热量，并把中间的液体金属带到两侧，以获得较好的成型。焊接5毫米厚以上的弓箭应开坡口，以便焊透。横焊，横焊指在焊件的立面或倾斜面上横向进行的焊接。横焊操作也比较困难，主要的问题是熔池内液态金属容易往下淌，使焊缝的上边形成咬边，而在下边形成焊流和未融合等缺陷。横焊时，除了选择比平焊小的火焰能率外，还应注意以下各点：适当控制熔池温度，既保证熔透，又不能使熔池金属因受着过度而下坠。焊嘴应向上倾斜，火焰与弓箭竖直方向的夹角应保持在65度至75度，利用火焰吹力托住熔池金属，使之不往下淌。焊接时，焊丝要始终浸在熔池中，并不断把融化金属向上边推去。焊丝做来回半圆形或斜环形摆动，并在摆动的过程中被焊接火焰加热融化，以避免融化金属堆积在熔池下面而形成咬边、焊流等缺陷。在焊接薄件时，焊嘴一般不做摆动，焊接较厚件时，焊嘴可做小的环形摆动。养焊，养焊的操作技术最难掌握，必须有较熟练的操作技术。养焊时应注意以下各点：选择较小的火焰能率，所用的焊具的焊嘴较平焊，可小一号。严格控制熔池的温度和熔池的大小，使液体金属快速凝固。温度过高，融化金属容易下坠，甚至滴落。但温度过低，就会出现未融合或夹渣等缺陷，应采用较小直径的焊丝，以薄层堆敷上去。当焊接开坡口或较厚的弓箭时，应采用多层焊， 这是防止融化金属下坠的主要方法。常用金属材料的气焊，碳素结构钢的气焊，低碳钢的气焊。低碳钢含碳量低，焊接性好，通常不需要采用特殊的工艺措施，就可以获得优质的焊接接头。低碳钢气焊特点：塑性好，淬火倾向小，焊缝进缝区不易产生冷裂纹。一般焊前不需要预热，但对于大厚度结构或在寒冷地区焊接时，需要将焊件预热到150度左右。在焊接沸腾钢时，由于钢中的杂质硫、磷含量较多，有轻微的产生裂纹倾向。在火焰能力过大或焊接速度过慢时，会出现热影响区晶粒长大的现象。低碳钢的气焊工艺：低碳钢薄板构件常用气焊来焊接，其中板厚1至3毫米的低碳钢构件应用气焊最多。对于一般结构的焊件，可用 H08A 焊丝，对于重要结构可采用 H08 锰 A、H15 锰焊丝。焊接低碳钢采用中性焰。中碳钢的气焊，中碳钢气焊特点：中碳钢的含碳量比低碳钢高，因此焊接性较差。其特点是在焊缝金属中容易产生热裂纹和气孔。如果焊件刚度较大，焊接参数和焊接材料选用不当，就容易产生冷裂纹。中碳钢的气焊工艺：预热是焊接中碳钢的主要工艺措施之一。尤其焊接厚度、刚性较大的焊件，更需要预热，以防产生冷热裂纹，改善焊接接头的塑性。通常厚度大于3毫米的焊件，预热温度为250至350摄氏度。气焊时可直接用气焊火焰进行预热，焊后应逐渐抬高焊距，使其缓冷。气焊中碳钢的焊丝，其含碳量不得超过0.2至0.25%。如果要求焊缝具有较高的强度，可采用合金焊丝。由于中碳钢的熔点比低碳钢低，所以火焰能率要比低碳钢小10%至15%，且火焰焰芯末端与熔池的距离以3至5毫米为宜，以免母材金属过热。湿焊时应采用左焊法，焊后应用小锤锤击焊缝，以提高焊缝的力学性能。高碳钢的气焊，高碳钢的焊接性，高碳钢的含碳量大于0.6%，因此焊接性更差。其特点是焊缝区容易产生热裂纹，进缝区极易形成冷裂纹。高碳钢的气焊工艺，对焊缝要求不高的焊件，气焊时可采用低碳钢焊丝。对于要求焊缝强度较高的焊件，则可选用与母材金属成分相近的焊丝，甚至选用合金结构钢焊丝。采用轻微碳化焰，用清油清除焊接区表面油污。对于厚度5毫米以上的焊件，应尽量开双微型坡口。制备与焊件材料相同、厚度相等的引出板， 将汉凤的收尾部分从引出板引出，
1: 汉前进行预热，将坡口及两边各25至30毫米范围内的金属预热到800至900摄氏度。
0: 对于较厚焊件，采用反面中间分段焊，以消除焊缝中的裂纹。这种焊法就是焊好正面焊缝后，在焊反面时，先从焊件中间将一侧湿焊，然后再焊另一侧。
1: 焊缝接头处重合10毫米左右。
0: 焊件焊后应整体退火，以消除焊接残余应力，防止产生裂纹。低合金结构钢的气焊。低合金结构钢的焊接特点。低合金结构钢热影响区有较大的脆硬倾向和延迟冷裂倾向。焊件在焊后停放一段时间后才产生裂纹，这就是所谓的延迟裂纹。低合金钢气焊技术要点：
1: 焊前要彻底清除坡口两侧及附近25毫米范围内的氧化物和杂质。
0: 在低温潮湿的环境中焊接时，焊前应用气焊火焰加热待焊处。焊接时采用中性焰，严禁用氧化焰。
1: 焊芯离开熔池表面5至8毫米，使火焰始终罩住熔池，以防空气入侵。
0: 焊缝收尾时，火焰要缓慢离开熔池，以免产生气孔和裂纹。铜及铜合金的气焊。铜及铜合金的焊接特点：铜在温度超过300度时，易氧化生成氧化亚铜，大大降低了焊接接头的力学性能。所以，铜的焊接接头性能一般低于母材金属，耐腐蚀性能也有所降低。气孔，铜在液态时能溶解较多的氢，如果焊缝冷却的速度快，过剩的氢来不及溢出，便会在焊缝和融合区产生大量的气孔。焊缝和热影响区易产生裂纹。焊接纯铜及某些铝合金时，由于铜的导热性能极好，易造成未焊透。铜及铜合金焊接时的主要措施：防止铜的氧化。一方面，焊前彻底清理坡口，除去氧化物以及焊件表面和焊接材料中吸附的水分，以减少氧的来源。另一方面，在焊接过程中对熔池进行脱氧，防止氢的溶解。去除焊件表面和焊接材料中吸附的水分，降低熔池冷却速度，以利氢的析出。针对铜及其合金的导热性强，可采用较强的热源，用较大的火焰能率。对于铜的热胀冷缩性大、高温时强度及塑性低等特点，可采用焊前预热、适当的焊接顺序等工艺措施，以减少应力，防止变形。采用具有良好脱氧能力的焊丝和相应的溶剂。
1: 常见焊接缺陷及防止措施。常见的气焊焊接缺陷可分为外部缺陷和内部缺陷两大类，在此主要介绍常见的外部缺陷。焊缝尺寸不符合要求。焊缝的尺寸与设计上规定的尺寸不符，或者焊缝成型不良， 出现高低、宽窄不一、汗波粗劣等现象。原因：接头边缘加工不整齐，坡口角度或装配间隙不均匀，焊接工艺参数不正确，如火焰能率过大或过小，焊丝和焊嘴的倾角配合不当，气焊焊接速度不均匀等，操作技术不当，焊嘴或焊丝横向摆动不一致等。防止措施：正确调整火焰能率，将焊件接头边缘调整整齐，气焊过程中焊嘴焊丝的横向摆动要一致，焊接速度要均匀，且不要向熔池内填充过多的焊丝。未焊透，焊接时接头根部未完全熔透的现象称为未焊透。未焊透不仅降低了焊接接头的机械性能，而且易引起裂纹的产生。原因：火焰能率过小，并且气焊火焰偏向坡口一侧，使母材或前一层焊缝金属未融化，就被填充金属覆盖。坡口或前一层焊缝表面有锈或污物，能率焊接速度不宜过快，确保母材或前一层焊缝金属融化。咬边，由于焊接工艺参数选择不当或操作技术不正确，沿焊纸的母材部位产生的沟槽或凹陷称为咬边。原因：火焰能率过大，焊嘴倾角不正确，焊嘴与焊丝摆动不当等。防止措施：在气焊操作中，不论采用什么焊法，都要使焊丝带住铁水，而不使其下流。火焰应正对焊缝中心，保持熔池不过大，而且使焊丝的运动范围达到熔池的边缘，就可有效地防止咬边。烧穿，在焊接过程中，融化金属自坡口背面流出，形成穿孔的缺陷称为烧穿。原因：主要是接头处间隙过大或钝边太薄，火焰能率过大，气焊速度太慢，尤其是焊接薄板时容易发生烧穿。防止措施：选择合理的坡口，坡口角度和间隙不宜过大，钝边不宜过小，火焰能率和焊接速度适当。薄板单面焊采用加铜垫板或焊剂垫等方法，均可防止融化金属自背面流出，造成烧穿。凹坑，焊后在焊缝表面或焊缝背面形成低于母材金属表面的局部低洼部分称为凹坑。

原因：气焊薄板时，火焰能率过大或收尾时间过短，未将熔池填满，均可形成凹坑。防止措施：选择适当火焰能率，适当延长收尾时间，将熔池填满。焊流：在焊接过程中，融化金属流淌到焊缝金属之外未融化的木材上，所形成的金属流称为焊流。原因：火焰能率太大，焊接速度太慢，焊件装配间隙过大，焊丝和焊嘴角度不正确等。防止措施：一般当立焊或仰焊时，应选用比平焊小的火焰能率。焊件的装配间隙不能太大，焊丝和焊嘴的角度要适当等。气割：气割的基本原理，氧气切割主要用于切割低碳钢和低合金钢，广泛用于钢板下料、开坡口，在钢板上切割出各种外形复杂的零件等。氧气切割包括下列三个过程：预热。气割开始时，先用预热火焰将起割处的金属预热到燃烧温度。燃烧，向被加热到燃点的金属喷射切割氧，使金属在纯氧中剧烈的燃烧。氧化与吹渣，金属氧化燃烧后生成熔渣，并放出大量的热，熔渣被切割氧吹掉，所产生的热量和预热火焰的热量将下层金属加热到燃点，这样继续下去就将金属逐渐的割穿，随着割具的移动就割出了所需的形状和尺寸。割具的使用：由于割具和焊具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基本相同，因此焊具的使用注意事项也适用于割具。此外，使用割具时还要注意以下几点：由于割具内通有高压氧气，因此使用前要特别注意检查割具各接头处的密封性。切割时，由于非溅物较多，割具的喷嘴很容易被堵塞，要经常用通针通口，以免发生回火。在装换割嘴时，必须使内嘴与外嘴严格保持同轴，保证切割氧流位于环形预热火焰的中心。在水泥地面上气割割件时，应先将割件垫起，并在下面放上薄钢板或石棉板。切割速度与工作厚度和使用割嘴形状有关，工件越厚，切割的速度因为碳化焰会使割缝边缘增碳，因此在切割过程中要随时调整预热火焰，防止火焰发生变化。割具与割件间的倾角：割具倾角的大小主要根据割件的厚度来定，一般气割后四毫米以下的钢板时，割嘴可后倾25度至45度，气割后4至20毫米的钢板时，割具可后倾20度至30度。气割后20至30毫米的钢板时，割具应垂直于割件。气割后。

度大于30毫米的钢板石。开始时，应将割具向前倾斜20度至30度。待割穿后，再将割具垂直于割键进行正常切割。当快割完时，割具应逐渐向后倾斜20度至30度，割具离割键表面的距离。割具离割键表面的距离要根据预热火焰的长度和割键厚度来决定。通常火焰焰芯离开割键表面的距离应保持在3至5毫米范围之内，这时加热条件最好，割缝渗碳的可能性也最小。器割操作技术。操作姿势。开始器割时，首先点燃割具，根据割键厚度调整好预热火焰，然后进行切割。手工器割操作因个人的习惯不同，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对于初学者来说，可以双脚呈外八字形，蹲在弓箭的一侧，右臂靠住右膝盖，左臂放在两腿中间，便于器割时移动。右手握住割具手把，并以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握住预热氧调节阀，便于调整预热火焰能率。一旦发生回火时，能及时切断预热氧。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握住切割氧调节阀，便于切割氧的调节。其余三指平稳地托住射吸管，掌握方向和使割具与割键保持垂直。器割操作时，每割一段后需要移动身体位置，此时应关闭切割氧调节阀。器割操作。开始器割时，将起割点预热到燃烧温度，但有时为了起割方便，也可将割键表面加热到融化的温度，然后慢慢开启切割氧调节阀。当看到铁叶被氧流吹动时，便可加大切割氧气流。待听到割键下面发出啪啪的声音时，说明割键已被烧穿。这时应按割键的厚度灵活掌握切割速度，沿切割线继续切割。器割过程中应保持火焰焰芯离开割键表面的距离为3至5毫米，割具与割具间的距离要始终不变，否则会影响器割质量。器割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与切割速度有关，从熔渣的流动方向可以判断切割速度是否合适。若熔渣的流动方向基本上与割键表面垂直，此时切割速度正常，可继续切割。若切割速度过快，熔渣与割键表面呈一定角度流出，会产生较大的后脱量。器割较长的直线或曲线型板材时，一般切割300至500毫米后需移动操作位置，此时应先关闭切割氧调节阀，将割具火焰离开割键，然后再移动身体位置。继续器割时，割具的割嘴一定要对准割缝的接割处，并预热到燃点，再缓慢地开启切割氧调节阀。薄板器割时，可先开启切割氧流，然后将割具的火焰对准切割处继续器割。器割接近终点时，割具应向器割方向。

后倾一定角度，使割缝下部的钢板先烧穿，同时要注意余料的下落位置，然后将钢板全部割穿，这样割缝的表面较平整。气割过程完毕后，应迅速关闭切割氧调节阀，并将割具抬起，再关闭乙炔调节阀，最后关闭预热氧调节阀。如果停止工作的时间较长，应将氧气瓶阀门关闭，松开减压器调压螺钉，并将氧气浇管中的氧放出。气割过程中若发生回火时，应迅速关闭乙炔调节阀和氧气调节阀，使回火熄灭。过一些时间再打开预热氧调节阀，将混合管内的碳灰吹出。回火现象一般是由于割嘴过热或氧化铁熔渣飞溅堵住割嘴所致。在制止回火后，应用剃刀剔除粘在割嘴上的熔渣，用通针通切割氧喷射孔以及预热火焰的氧气和乙炔的出气孔，并将割嘴放在水中冷却，使其恢复正常后再继续使用。典型零件的手工气割，钢板的气割，薄钢板的气割。气割薄钢板时，应钢板较薄，如果气割速度过慢或预热火焰能力过高，不仅使钢板变形过大，钢板正面棱角易被融化，形成前面割开后面又融合在一起的现象，而且氧化铁不易吹掉，冷却后氧化铁熔渣粘在钢板背面不易铲除。在气割四毫米厚以下的钢板时，应采用 G04-30 型割具和小号割嘴，预热火焰能率要小。气割时，割嘴后倾与钢板呈25度至45度角，割嘴至割件表面距离应保持10至15毫米，气割速度要尽可能的快。中等厚度钢板的气割，气割4至20毫米厚度的钢板时，一般选用 G01-100 型割具，割嘴至工件表面的距离大致为焰心长度加上2至4毫米，切割氧锋线长度应超过工件板厚的1/3。气割时，割嘴向后倾斜20度至30度。切割钢板越厚，后倾角应越小。法兰的气割，气割法兰时，将法兰的下方垫空垫牢。切割顺序是先割外缘，后割内缘，并注意支垫物不应放在割线下方。为提高切口质量，可采用简易化硅式割圆器进行切割。气割前将工件表面清理干净，用样冲在圆中心打好定位眼，并用石笔加重画出。气割外围时，先在钢板边缘点火，然后慢慢地将割嘴移向法兰，将割嘴沿圆周旋转一圈，法兰即从钢板上切下。可用同样的方法将内缘割下即可。水平固定管子的气割，当管子水平固定不动时，应先从管子底部分成两半进行气割。钢管底部割透后，
沿切割方向割到钢管顶部的水平位置后，关闭切割氧，再将割嘴移到管子底部，沿切割方向继续气割。这种由下至上的对称切割方法，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割线，而且割具移动方便。当管子被割开时，割具正好处于管子的上面，从而可避免切断的管子砸坏割具。气焊与气割的安全技术要点。每个氧气减压器和乙炔减压器上只允许接一把焊具或一把割具，必须严格区分氧气皮管和乙炔皮管。氧气皮管为红色，乙炔皮管为黑色。在工作时要防止橡胶气管沾上油脂或与灼热金属接触。氧气皮管和乙炔皮管如果横跨道路或轨道时，应在其下面穿过或吊在空中，以免被车轮碾压坏。在氧气瓶集中存放的地方，不允许在10米以内有明火作业和吸烟，更不允许电焊机的地线从氧气瓶上通过。在气焊或气割操作前，应检查氧气皮管、乙炔皮管与割具或割具的连接是否漏气，并检查焊嘴或割嘴有无堵塞现象，必要时使用通针。点火时可先开适量的乙炔，后开少量的氧气，这样不易产生丝状黑烟。点火时应使用火柴或专用打火枪，禁止用香烟头点火，以防烫伤手。气焊或气割工作结束后，应将氧气瓶阀和乙炔瓶阀关紧，再将减压器调节螺钉拧松。

霞浦市四下基层发源地和地县乡三级领导干部下访制度首创地。36年前，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这里亲自主持了首次地县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日活动，并在1988年底的地委工作会议上提出改进领导作风。后来这个提法具体化为四下基层，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36年过去了，霞浦县党员干部始终坚持大力传承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怀着特殊感情，带着特殊使命，不断深化运用四下基层制度，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因地制宜探索出新时代海上枫桥经验。

针对养殖鱼排远离大陆，涉及海域大、从业人员多、服务需求广等特点，在西南镇七星等六个渔业养殖集中区域成立了海上社区党组织，并将沿海村养殖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和青年骨干纳入海上社区党组织管理中，搭建海上党组织网格工作组、海域网格长的三级网格组织体系和服务网格，形成了纵向到网格、横向到党员的党组织体系。利用微信小程序、手机 APP 等手机微端技术和上门服务等方式，动态掌握群众服务需求，努力构建人在台上做、事在线上办常态化的服务机制，建设了鱼小二服务平台，实行线上加线下双向办理模式，实行专人值班、专人统一收件制度，统一收集鱼排上党员群众办件需求，统一提交审批办理，将分散审批变集中服务，大大提升服务水平，实现服务零距离、管理全覆盖、诉求全响应的目标，让党的声音从陆地向海上延伸。在三沙、西南、长春、北壁等七个沿海乡镇海上社区建立海上党校，组织理论宣讲轻骑兵、登渔船、上鱼排，宣讲党的方针政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用通俗易懂、贴近基层的语言做好海上党员教育培训工作，开设有声书报亭，把书搬进党员群众手机里，增添学习的趣味性和便捷性，进一步提高党员群众的学习热情，使党员学习教育生生入人心。研发海上社区智慧综治平台，组建由退休村干、沿海村网格员、党员养殖户等人员组成的专职巡查队，利用渔民和事佬、严家船民、评理事等载体，常态化开展涉海村规民约、治安秩序、生态保护等民主评议活动，建立一加六加 N 法治服务矩阵，推动政法干警和社会力量常态主动下沉海区，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纠纷隐患。开展海上养殖综合整治攻坚战，整合山区乡镇村干部力量，组建攻坚队支援沿海乡镇，聚焦海上垃圾，组建海上鱼排党员志愿者服务队、海上垃圾服务队，大力实施百万村财提升工程，助推一湾两半岛乡村振兴五年行动，整合沿海和山区村项目资金，以入股形式投资共建冷链仓储等设施，多渠道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不断增强海疆治理的物质基础。与海共舞，向海图强，坚持用好四下基层这一传家宝，把新时代海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不断提高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能力和水平，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群众，在福宁山海间共绘一幅人海和谐的美好画卷。

0: 为了表示我们的和平诚意，为了挽救苏北的危局，我军决定撤出江堰。但是我们撤到黄桥绝不再撤。为了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虽忍辱负重也在所不辞。
1: 1940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政策。黄桥战斗是1940年10月新四军为保卫苏中抗日根据地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的反击作战。今天让我们结合《黄桥决战》这部电影，讲讲中国共产党如何以斗争求团结打开华中抗战的新局面。1940年7月，新四军决定开辟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陈毅、粟裕在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利用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利益矛盾和中间势力的摇摆性，创造性的开展统战工作。
0: 君子动口不动手，第一条。第二条，小子要是动手，老子也动手。
1: 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是北上抗日的新四军为心腹大患，精心策划围剿行动。对此，陈毅、粟裕精心制定了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
0: 我们用两个纵队到八子桥，伏击北面的渡流旅，留一个纵队守黄桥。
2: 这就要唱空城计了。这个诸葛亮，只有你陈总才能扮演了。
1: 10月5日，新四军吹响了反击决战的号角，黄桥一战，新四军取得了全面胜利。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根据地，让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光明和希望，迅速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决战前夜，黄桥镇上的13家磨坊、66家烧饼店炉火通红，一时间男女老幼推车挑担肩扛，从四面八方为前线的新四军官兵送烧饼，络绎不绝。有人形象地说，黄桥烧饼摊出了黄桥战斗的大捷。黄桥战斗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摩擦、围剿新四军的企图，打开了华中抗战新局面。中国共产党以斗争求得团结，坚持全民族抗战到底，巩固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义乌是一个阳光之城，一个没有红绿灯的最小秀美精致县。义乌是一个甜蜜之城，这里盛产闹毛胡牌、晚熟哈密瓜。义乌是一个文化之城，有流传至今的义乌十二木卡姆。当然，义乌也是一个英雄之城。70多年前，在这里发生了震惊中外、震破敌胆的40天保卫战。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义乌，在先烈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一起重温历史，缅怀先烈。烈士陵园平台由广东省设计院设计，整个平台称微型，背景墙也称微型，微代表了胜利。背景墙的底部称八，与台阶刚好形成了八一。左边的背景墙书写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右边的背景墙书写着义乌40天保卫战的大致经过。现在我们脚下的这段台阶有40层，40层台阶代表了义乌保卫战持续了40天的时间。1950年初，国民党反动走狗乌斯满、姚勒波斯和义乌委县长埃百多拉相互勾结，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同年3月，乌斯满纠集了700多名亡命之徒，开展了对义乌县的围攻，并叫嚣3000拿下义乌。我人民解放军一野一兵团6军16师46团1营2连，在副营长胡青山的率领下，英勇作战，顽强杀敌，怀着誓与义乌共存亡的决心，孤军作战，打退了匪徒7次以上的猖狂进攻，坚守义乌40天，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义乌。战后，彭德怀总司令通电嘉奖，西北军区授予2连“钢铁英雄连”的荣誉称号。胜利风微微，伊水河滔滔，义乌40天保卫战在我军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2连官兵的英雄伟绩，千秋永世，万古长存。叛匪在闹毛湖和下马埃两地的叛乱，有力地配合了叛匪向义乌县的第一次进攻。3月30日凌晨，下起了鹅毛大雪，在大雪的掩护下，200多名匪徒向义乌县发起了进攻。他们趁着大雪，占领了北山及其碉堡，并借着山势向我营房扫射。当时我们的2连正在出早操，匪徒发起了突袭，我军战士有的出现了受伤，情况十分的危急。2连党支部马上召集会议，研究如何应对。经过商讨，2连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北山。北山是全城的制高点，北山在则义乌在，北山失守则义乌失守。最终，2连决定由2排长周克俭带领28名战士，配2挺机枪、1门6零炮，俗称攻山小组，由28名战士在周克俭带领下，他们向北山进发。在路上与敌人的骑兵相遇，敌众我寡。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周克俭精密的布置，充分发挥了我军机枪的火力密集的优势，将敌军打退，夺回了北山及其碉堡。在夺回北山碉堡之后，占领南山的匪徒也随之。

也是非常的猖狂。警察局仓库距离二连的营房只有两个院落，而防守二连营房的只有一个步枪班，情况十分的危险。就在这时，胡青山带领了机动班的战士赶到了，利用着手头的轻机枪和其他武器，和配合警察局的同事共同将敌人挤进了一座碉堡。当时这个叛匪当中有一个叫土格地的叛匪，手拿着这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站在一个碉堡上大声的吼叫，啊，你们脑门糊，下埋的这个人都已经被我们消灭了，如果你们不缴枪也会遭到同样的下场。敌人的气焰十分的嚣张，胡青山马上命令神枪手李振江将那片狗牙旗给我打下来。李振江抬枪对准了土格地，一枪下去，土格地连同狗牙旗都栽了下来。这阵势将匪徒吓傻了，他们在胡青山的进攻下节节败退，最后被围堵到一个碉堡里面。经过长时间的对峙，这匪徒大部分被我军消灭，只有少数人逃跑。在警察局激战的同时，另一路敌人沿着东河滩爬上了詹将家这个房顶。詹将家的老婆就是敌人的内应，他们妄图进攻补给站夺取枪支弹药。他们爬上了房顶，向镇守补给站的八班战士进行扫射。八班战士有两人被敌人击毙，其余的战士暂时躲进了碉堡，而100多名的匪徒已经进攻到碉堡的外围的壕沟里，情况十分的危急。胡青山又带着增援部队机动班赶到了，胡青山命令战士们机枪、60炮、手榴弹一起攻上去，叛匪抵挡不住，仓皇逃窜。这一战粉碎了匪徒妄图以詹将家老婆为内应运走补给站枪支弹药的这个阴谋。其余还有两股土匪进攻我们的南山和北山，也被我军战士击败。这第二次的进攻是一路保卫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以二连的胜利而结束，挫败了匪徒的进攻。在154天保卫战的时间中，有35个日日夜夜，战士们都是在山坡上的雪窝里度过的。他们常常10多天喝不上一口水，吃不上一口饭，渴了就抓一把雪，饿了就吃一口干粮。有时候从山下送来了饭，也是附上一层纱的，战士们戏称为沙饭。这沙饭已经是战士们的盛宴了。没有鞋穿，他们就把牛皮穿了眼，垫上羊毛绑在脚上取暖，战士们戏称为新疆乌拉。一路保卫战结束的时候，我们二连的战士们大部分人都穿着新疆乌拉。战士们受伤了，没有医生，没有医院，没有酒精，他们就拿盐水当酒精，拿床单和衬衣当绷带。有的战士用刺刀将身上的弹片挖了出来，有的战士受了重伤，得不到及时的医治而不幸牺牲。这一部分艰辛的画面留在了历史的长河当中。

经过三次战斗，我军战士也面临着非常危险的境地，战士们的弹药不足，匪徒们又送来了多次的劝降信。面对匪徒们的劝降，战士们非常的愤慨，他们说该投降的是你们这股匪徒才对，我们身后有中国的老百姓，我们一定会胜利的。他们掩埋了战友们的尸体，擦干了身上的血迹，上刺刀从敌人展开肉搏战，又打退了敌人四次猛攻和许多次的偷袭。5月初，

市司令部得知二连仍在坚持战斗的确切消息，组织了一支2000多人的大军朝义乌扑去。这支大军在义乌城外捣毁了叛匪的巢穴，与二连会师乘胜追击，彻底消灭了这股叛匪。战后，二连被西北军区授予钢铁英雄连的荣誉称号。义乌40天保卫战是一场惨烈的战斗，在战斗中，由大义凛然的连长赵不讳，由宁死不屈的刘英娃，有英勇善战的周克俭，还有荣立3等功的早流氓，热血遍洒。可惜，义乌保卫战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的成长。

在1540天保卫战当中，二连共有42名战士壮烈牺牲，安葬在烈士陵园的有32位烈士。在我身旁的是烈士赵富贵连长的墓。赵富贵连长出生于1925年，是山东省曹县石区赵庄人。他1943年6月参加革命，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参加过大小战斗上百场，荣立过大功10次。1950年2月，赵富贵连长奉命进驻闹毛湖，他和战士们一起为当地的百姓修筑水渠，为开荒生产做准备。1950年3月30日，匪徒以开会研究分水浇地的名义，将赵富贵连长骗出营房并绑架。面对匪徒的残酷折磨，赵富贵连长不屈不挠，最后被匪徒残忍杀害。赵富贵连长牺牲时年仅25岁。匪徒杀害了赵富贵连长之后，以他的名义将战士们诱骗出营房并进行绑架。后来匪徒在进攻义乌县失败之后，对被抓的战士们下了毒手。匪徒们于4月8日将战士们推入土坑，残忍地用木棍活活地打死。在我身旁的是刘英娃烈士之墓。刘英娃是甘肃平凉县人，他15岁就参加了革命。他被匪徒抓获后，一个匪徒见刘英娃长得比较秀气，就对刘英娃说：“你给我做干儿子吧，我保证不杀你。”面对匪徒的威逼利诱，刘英娃破口大骂：“你们这些匪徒，给我做儿子还不够格呢！”刘英娃宁死不屈，壮烈牺牲，年仅16岁。1540天保卫战的实践，再次充分证明，一切与人民为敌、破坏社会稳定、破坏祖国和平统一的阴谋，终将落得一个可耻的下场。70多年过去了，英雄们在保卫战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爱国主义革命精神，至今仍然在激励着我们，成为新疆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建设美好家园的精神动力。

楚雄州双白县恐龙河自然保护区位于哀牢山东麓，全国最大的野生绿孔雀种群在此栖息。鲜有人知，这些可爱的绿色精灵曾在中国几近灭绝，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才重现生机，向全世界展现出中国生物多样性之美。

0: 谢以昌是一名扎根基层的林业工作者。从33年前走上工作岗位的那天起，追清逐利的脚步就再没停下来过。
1: 我是去体育局里到处的工作，当时是林场的人力工人，主要工作是森林资源修复管理。那时候我经常听到当地老人说经过泥土区，但我和同事工作多年都没听到过。

0: 当查阅文献资料，得知绿孔雀是我国现今唯一的本土原生孔雀，属于濒危动物，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由于一度时期人类活动的过度干扰、栖息地的严重破坏及非法狩猎等原因，面临灭绝的现状时，谢以昌毅然踏上了寻找保护绿孔雀的艰辛旅程。2004年，谢以昌从林场到刚成立的恐龙河自然保护区管理所工作，担任党支部书记。
1: 当时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很重，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要保住保护区，保住我们的绿孔雀，不能让绿孔雀灭绝。

0: 时候，谢以昌经常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到莫家湾一带开展绿孔雀调查。没有工作经验，设备也没有什么，就靠日复一日的蹲守观察。调查中只能看到绿孔雀的羽毛、粪便、脚印，多次听到鸣叫声，却很难见到它们的身影。
1: 这次亲自看见绿孔雀是在2004年4月的一次调查中，我爬到一棵10多米高的大榕树上观察，突然看到一只筒子垂直的大鸟腾空飞死，那是瞬间的震撼让我终身难忘。
2: 慢一点话。

没有影像，外界就不太相信保护区有绿孔雀，就争取不到更多的保护支持。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直到2014年4月，谢以昌终于用红外相机拍摄到一部分绿孔雀照片，让绿孔雀这一比大熊猫还珍惜的濒危物种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0: 那是经常有人质问我，日停在上游下装油，但跑到招聘证明保护是真实存在的口气的那日刻，我觉得支持你的精神是值得的，身上保护日孔雀的担子也更重了。
1: 带着绿孔雀的照片以及调查中发现的羽毛、粪便，谢义昌四处奔走，争取到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等单位的关注与支持。在专家的指导下，保护区正式启动了绿孔雀的科学监测项目。
0: 这次它是应该是吃饭的，吃饭的，但它倒不是那个，它是那个牙出来的，对吧？这次是尾部的，但是不是尾片，什么叫片子嘛呢？花纹，这次狮子的话是在说熊的话，它是金黄色的，搞就可以判断出它是什么。

0: 顺杆给上，顺杆给上。嗯，
1: 我们可把你逮上来。
2: 为了收集绿孔雀野外生存的第一手资料，研究它们的行为活动，他和队友们长期在野外开展调查。他们凌晨4点出发，晚上10点回归，月月定期，年年坚持。
1: 这个是你的粪便，你的粪便腐烂紫黑，产生的昆虫，昆虫化石也是绿孔雀的食物之一。特别就是女粪便产生脖子，对绿孔雀是必不可少的食物。它有两个作用：昆虫产生蟻酸，对绿孔雀有一个抗病的作用；这或是对绿孔雀是什么自己关键作用。
2: 调查监测的过程，也是科学研究开展保护的过程。
1: 保证它的水源不能断裂，枯枝落叶杂草这些蚊子进行清理，保证它的这个水源卫生安全。
3: 曾经一段时期，绿孔雀会经常光顾靠近保护区边缘的这些农作物。
4: 其实你看了我们这么子绿孔雀吃人外币，我们别在水上啊，要配合你们保护绿孔雀咋个整？
5: 老子保护这个野生动物任务一次，到这个农田地你是可能造成损失，这个事情不怕。经过调查评估的对我们山包整治这个野生动物造成了不少。
2: 为了给绿孔雀提供更好的生存条件，谢以昌和他的队友们在特定区域建立补水捕食点，确保绿孔雀在干旱季节有稳定的水源和食物，减少因缺水少湿而迁徙的风险。
1: 这片是我们专门为绿孔雀等野生动物精选的实验室，也就是同时指就是它的食堂。夏至是包谷和高粱，冬至是小麻花、豌豆。瑞士的这个种植这块，我们种植了13块，瑞士米子达240的亩。这是我们长期观察到绿孔雀生活时间会近的沙子时，绿孔雀沙子也足以清除它们皮肤和羽毛上的寄生虫，保持羽毛的清洁和观测。
5: 我是旱鸭子，过水是非常怕，到水里出水深时候还拉回去呢。不穿海鲜片怎么就睡不了，根本不安全。
2: 调查监测看似简单，其实时刻充满着危险，如翻山越岭、跋山涉水中的摔跤、溺水，高温中暑、遭受暴风雨的袭击，防止毒蛇、野猪的攻击等。
6: 我的单位里发一些雨水，我在洗，这个不出手在水上，我就看看你三只手机里都像我一样和老婆的那个我下，当时我下的5个小时呢，不过是所以呢，当时的晚上做梦都会做梦都惊醒。
2: 随着绿孔雀保护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绿孔雀保护队伍。文云燕与谢以昌同年进入保护区工作，巡山护林，样线监测从不落后。
7: 谢昌他们说我就是个女汉子，他们去得到的地方我都可以去，从来不会落下。主要是我喜欢这份工作，看着这个保护区的山越来越绿，绿孔雀的数量越来越多，很有成就感。
2: 赵通荣长期在莫家湾放牧，熟悉当地情况，是最早一批巡护监测员，在谢以昌指导下掌握了野外巡护监测技能。
8: 我是坐飞机在这山上活动，就像家里一样熟悉。
9: 每个月进山20天，每天就走20公里。我们木家湾评测关注过红外相机，一年到头就监测着绿植， 随着部分热度的加大，绿孔雀越来越多，到此年为止也此时不止。
2: 李云才，56岁，
3: 在谢以昌的帮带下，监测保护绿孔雀。
6: 孔雀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帮助。
10: 我们在座呢都有保护野生物是日本孙万松担任统计组织，从这个村民小组长组织，哎，从水坝的法规，这个水富好我们的日水青山，让日水青山变成青山银山，也让我们的绿孔雀变成金凤凰，带动我们的地方经济发展。
3: 李海涛是谢以昌最近两年发展的监测员，主要负责孝山监测样区，该样区因地理条件限制一定程度上缺水少食，两年多来他坚持为绿孔雀人工补水，补食100余次。
11: 我们该一星期左右我就带一些小麦豌豆背40多斤水上山，来回40多公里，其中汽车30多公里，水路10多公里。
12: 这是我用饲料桶制作的饮水套，要是把水倒在小水塘里，不消几天就被其他的动物糟蹋了，绿孔雀就不有水吃了。
3: 在他的精心照料下，孝山监测样区幼年孔雀的成活率不断提高，2023年监测到绿孔雀雏鸟善群6只，已突破监测数据的历史记录。近年来，绿孔雀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社会各界的参与给恐龙河自然保护区的绿孔雀保护工作带来了新的契机。
2: 通过恢复原有植被对栖息地进行修复，保护区范围从10000公顷扩大到1.7万公顷，扩大了绿孔雀栖息地，有效保护其生存空间。
5: 啊，这边孔雀当时今年我们5月份监测中，就是这个母鸟吃草子黑留下的，我们就把它捡回来做标本。
10: 我们双脖星主要采食是人工促进天然繁殖，这也是避免近亲繁殖，提高遗传基因多样性，都是遗传这个黑带能够适应自然环境，提高生存能力，是种群复壮。
2: 2021年10月。在昆明举办的 COP15 第一阶段大会上，双柏荣获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荣誉，绿孔雀元素亮相大会。不仅出现在 COP15 会标中，在反映生物多样性的宣传海报中也有绿孔雀的身影。现在绿孔雀元素在双柏随处可见，通过发展乡村旅游、生态农业等绿色产业，当地群众享受到了绿孔雀保护的生态福利。绿孔雀所蕴含的生态价值、科研价值、文化价值和品牌价值不断显现，全方位立体式打响了中国绿孔雀之乡这张生态名片。
10: 我这片上

0: 时光老师，你是孔雀鼠吧？每年五六月，我们看到那些刚出生的小孔雀跟着妈妈摇摇晃晃的走出巢穴的时候，心里就特别的温暖。这些小家伙用他们出生的脚步，在我们水肥的土地上带来了新的希望。虽然他们的步子很小，但每一步都是我们朝着更加绿色、更加美好的未来迈出的坚定的步伐。
1: 生生不息，繁荣昌盛。在这里，绿孔雀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得到保护，绿孔雀也有了新生。据监测数据显示，双柏县境内的绿孔雀种群数量已由2015年的几十只增至2024年的66群约430只，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绿孔雀的保护成效。
0: 他们的朋友也越来越多，小狸猫、豹猫、斑羚、米黑、白腹锦鸡以及其他野生动物都在我们水库的这片家园中共同生活。这些动物的能够和谐共存，不仅说明了我们的保护工作有成效，也提醒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是这个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绿孔雀的新生是全力筑牢祖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动实践，也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带来了勃勃生机。

0: 在新疆，总有一种面食让你垂涎。它在人们的餐桌上演绎出不同形式和口味，也是丝绸之路沿线重要的主食。阿克苏是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城市，馕、拉面、包子是他们最喜爱的面食。但在阿克苏市，有一家人尽皆知的面食馆，这是一家饺子馆。
1: 打包，不懂吗？
2: 是啊。
3: 7岁，很好吃，
4: 在阿克苏挺有名的，
5: 名气大，
6: 对，出名，
7: 爆满。
8: 小时候就听说过这个店的名字。
9: 我个人喜欢吃韭菜饺，
10: 韭菜饺，
11: 白菜，韭菜都吃。
0: 这家位于阿克苏市街面上看似不起眼的饺子馆，没有菜单，但生意却十分红火，每天食客络绎不绝。
12: 反正你到来就尝尝。
13: 经常过来吃，
14: 一个礼拜吃一次。
15: 我天天去这里。
16: 食材呢都一样，但是吃起来就感觉挺好吃的。
17: 2001年开始。
0: 放弃相对油腻的羊肉，只选牛肉为主材，再搭配上白菜、韭菜、姜这些极简的面前。食客们桌上早已调好醋与辣椒，只等着饺子保护。

夹起一个白菜肉的饺子，蘸上配料一口下去，使食材本身与调味料恰到好处的交触感。韭菜牛肉馅点单量最高，韭菜的鲜美和牛肉的鲜嫩，一口下去口舌生津，鲜香久久回味。相对于煮饺子，汤饺子滋味更加丰富，

0: 牛肉韧嫩，豆腐香醇，粉丝顺滑，青菜爽口，再来上一口鲜香饺子，百味交错，着实一绝。
1: 烫着

0: 几天早出晚归的佐任木大姐已经几天没看到双胞胎儿子，今天抽空早点回去和家人团聚。
1: 哎，阿布萨拉阿布萨米啊，这是什么？要什么？哎，
0: 和家人的团聚时光成了佐任木大姐几天来最幸福的时光，而17年来的饺子情缘也成了一家人情思相伴、团圆相守的温情寄托。同样以面粉为食材，据阿克苏市100公里外的乌石县人创造出另外一种美食波西卡拉。波西卡拉是乌石县独有的一种奶油薄饼，是当地流传最广、最受欢迎的传统美食。300多年来，乌石县的妇女们一代代传承着这种薄饼的制作技艺。地处丝绸之路中段，各族人民，特别是维吾尔族人，具有重商、从商、经商的传统。巴扎就是他们长期从事商贸活动的场所。
2: 我妈现在就阿克苏地区的波西卡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今年56岁嘛。去的时候我们就买那个香松呀、香菜呀，然后亲友。奶油那些东西就卖过来的，现在就那个做波西卡的人越来越少了嘛。有些年轻人做这个波西卡的觉得特别累，因为是难做嘛。

驻村工作队在阿伊仙木福达拜尔蒂阿姨家订购了50个波西卡拉做晚餐。首先，面粉中放入盐，再用当地泉水进行揉捏。他将油倒入奶皮子中，调制好奶油。将醒好的面拉成粗条，揪成小块，再将小块面团成椭圆，开始擀面了。

0: 用手将擀好的面饼拉成透明薄饼放入锅中，然后抹上准备好的奶皮子油，撒上葱花，直至九分熟。再将另一个薄面饼铺在上面翻面，以此反复。
1: 跟我们年龄一样的好多好多朋友们都不会做，做的人没有的话太可惜了，我们四个人都学会了嘛。
0: 波西卡拉制作的关键在于面饼薄，层数多，最多可达五六十层，制作者的手在高温的锅上迅速翻转腾挪，不一会儿香味就飘满小院。出锅后的波西卡拉一层层揭开折好即可使用。

0: 开着村民们常用的小电动车，母女俩趁热将布西卡拉送到驻村工作队的餐桌上。
1: 大家好，你们第一次来喽。
2: 来来来来，谢谢。
3: 好漂亮呀，
2: 好
4: 真好呀。
2: 早上
1: 做了
2: 我们
1: 韩国家的奶鸡呀。
2: 最好吃的就是这个饼了，你看他们家做的特别薄，里面的葱花都清清楚楚的。来，快快快，大家吃一个。
1: 吃吗？
2: 嗯
1: 嗯，特别好，我们大家都喜欢吃，看大家都吃的特别香。我们家要是朋友从外地来了以后，我一定要带到他们家去吃这个饼，这可以说是乌什的经典味道。
2: 什么？来，我先
5: 吃。嗯，我吃的，哎呀，谢谢谢谢。
1: 吃这个饼就想起来妈妈了，
6: 就是
7: 淡淡的葱花味还有奶油味儿。
1: 嗯，对，特别纯正的那个奶香味儿。
0: 热乎乎的波西卡拉软薄开胃，搭配解腻的酸奶，大家一起放松地享受着这顿美味晚餐。馕，新疆各族喜爱的主要面食之一。经过千百年的流转，光种类就有300多种。在阿克苏地区的科平县，有一种被称为架皮塔的薄皮馕，直径可达40厘米，厚度却不足半厘米，色香味俱全。11月初的科平县，大家都在棉花地里忙碌。早饭过后，阿姨夏木纳斯尔开始忙碌起来。中午前，她要把恰皮塔送到棉花地里劳作的家人手中。他和好面，将面放在温度较高的炉子旁盖好，静置半个小时发酵。在科平县，维吾尔族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馕坑，农村妇女个个会打恰皮塔薄馕，邻里间经常互相帮忙制作馕饼。赶制馕饼，炉坑生火，大家分工默契。几位老人将已经发酵好的面迅速扯出，揉捏按拉，驾轻就熟地将面擀成薄薄的一层，静待

另一边库瓦尼和马穆提开始抱柴生活。每年勤劳的科平县人都会将果木枯枝留下烤馕，烤出的馕格外清香。

经过引燃添柴，南坑的温度已高达上百摄氏度。此时做馕的妇女们展现出超高的协作效率。

入坑、取囊，整个过程只要十秒。热腾腾出坑的薄皮囊酥香咸脆，令人食指大动。

库瓦尼和马木提将皮牙子、西红柿、黄瓜、辣椒一一切好，放入盐、醋、酱油等调料进行凉拌，这些凉菜和薄皮囊一起搭配食用。

劳作了一上午，大家早已饥肠辘辘。新疆人吃馕习惯先将馕掰开，再分发到大家的手中。大家接过小块馕，按照个人口味卷入凉拌菜。软糯轻薄的薄皮馕饼配上滋味十足的凉拌菜，解馋又管饱，清爽的茶水解渴又解腻。海绵人们的胃口和精神都为之一振。

在柯平县人心里，薄皮囊与羊肉的搭配是其他食物无法比拟的。焦脆喷香的馕坑肉配上软糯的薄皮囊，肉香饼香相互交织，口腹之欲得到极大满足。在古丝绸之路沿线上的柯平县，有着全国顶尖的羊肉，这里的羊食盐碱草和盐碱水，常年散养，所以肉质鲜美无膻味。又由于水草稀缺，羊需四处奔走，也使得这里的羊肉更为紧致结实。

0: дизле. Дурзуман дизле. Да тугуен. Балдарыгыз дизле.
1: 木沙阿依莎是阿恰镇卡拉玛村的村民，今天她将用买买提大叔送来的羊做清炖羊肉，搭配薄皮囊来款待朋友。制作清炖羊肉的最佳搭配是恰麻果，长相酷似白萝卜的恰麻果，中药叫无精，被当地人称为沙漠小人参，长寿圣果，已有2000年的食用历史，是南疆许多地区人民每天必不可少的高碱性食物。阿恰镇因为地处高盐碱地区，所以成为了全国恰麻果品质最好的产地，将其与肉类一起食用，可以起到酸碱平衡的作用。

穆沙十几岁时就开始宰羊分肉，他动作娴熟，去骨利落，一半羊肉切成大块放好，静待清炖；另一半羊肉切成小块，用铁签串好，准备制作馕坑肉。而此时，他还需要一道化腐朽为神奇的特别蘸料。

出锅的清炖羊肉肉色白嫩，汤色清亮，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羊肉独有的鲜香，肉质细嫩，回味无穷。恰马骨则如脂细如玉，软而不散，绵而不碎，入口即化。香喷喷的馕坑肉也已经烤熟，外焦里嫩，香味四溢。

无论是薄皮囊与沿路的缱绻相依，夫妻卡拉的至纯传承，还是牛肉饺子的17年坚守，阿克苏地区人民用勤劳和智慧锻造出无具特色的风土民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你讲述共产党员、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大湾街道化工路社区党员志愿者张洪恩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信息时代，指尖资讯来去匆匆，而社区小小的月报栏却沉淀下一份直抵人心的暖意。在成都青白江，88岁的老党员张洪恩用28年时光一人撑起了一间编辑部，筛选新闻，义务普法，用他自己的方式浇灌着自己这方责任田。全国优秀党员教育电视片获奖作品展播，今天为您播出一个人的编辑部。

0: 这位步履蹒跚的老人叫张洪恩，88岁的他此时正在与癌症做着抗争。医生说，癌细胞在吃他的骨头，他的骨头正逐渐被侵蚀蛀空。尽管行动困难，他依然坚持每天来这里办报纸，这是他28年来形成的习惯。这一切都始于1996年。一件事情的结束，往往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始。1996年，张洪恩从川华集团法律顾问的岗位退休时，他也没想到会变得比上班时更忙碌。
1: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报纸，我死了掉鲁西福报纸，订了下来过后，感觉的报纸可惜了，看了就甩了，我就扒在墙壁上。
0: 为了不让看过的报纸被草率扔掉，他义务办起了川话月报栏。月报栏每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
1: 自己订的板板凳子伙计就把挨个儿摆。他人特别多，晚上开夜场，开夜市那种，我睡都睡这儿。
0: 没人料到，这个简陋的地方竟承载起了大家求知与交流的渴望。张洪恩更是意想不到，当初这个即兴的想法会受到大家的追捧与各界的赞扬。为了不负众望，他投入全部的精力建设月报栏。
1: 新鲜的是跟到数字边边上，因为那个时候退休金呢下来才600块钱，没钱呢亏大的，自己挖坑坑，自己拿羊羔往来搞根装装，还找别人把装装偷去跑了，我就惨了，我要花好大精力去挖坑坑，还去要水泥，要这来搞装装，所以说就是成本高。
2: 那个时候都订几份报纸，最后在那儿订了20几份报纸，每个月。你说好多钱，他当律师的钱就整个拿来贴在那头了。
0: 除了硬件的投入，月报栏的核心报纸更是花费他心血的地方。为了让大家只看有价值的内容，所有的报纸他都会先筛选一遍选题、裁剪、勾画，重点内容放大，每天20余种报纸每份都要仔细看一遍，保证让读者看到的都是干货。

碎片就采回来。那么采回来，它就堆到它的屋子里面，采的多了，它才去不断的这个晾晒。那么氢壳在晾晒的这个过程时间比较长，就导致里面的种子发霉变质，所以从而导致它经常出现活菌。那么之后我们进一步研究，发现氢壳只要用沸水，那么狭叶柴胡又被称作南柴胡，而我们北方用北柴胡质量最好。那么柴胡啊，咱们在播的时候呢，因为在林记里面啊，我们行距啊，周行距按15到25厘米左右啊来进行，撒播啊，我觉得都在我们林记里面啊，实行一些浅耕生态化的这个种植啊，是非常可行啊可靠的。但柴胡种植完有最重要的一个技术要点，就是要进行镇压啊，你可以不盖土，但必须进行镇压啊，一播到草里面去，也要用相关的这个工具进行对它表面的斧头进行镇压，叫种子充分和土壤接触，这是它树苗的一个种植的基础要件。好，再下来啊，我们再看柴胡的这个管理。柴胡一般情况下生长啊要2年以上，如果我们在林记里面这样复合型种植的方式，我们一般是生长三年啊进行采挖。实行循环的采挖，每年采大留小，采大留小，这种循环的机制啊。下来我给大家再汇报一下我们第二个构建的这个生态种植的体系，就是山杏、酸枣和艾的这种方式。那么山杏的种植一般啊6到8米啊这种啊株行距来进行种植，而酸枣3到4米种植，艾草30公分到40公分啊进行间作种植。那么当然艾我们种植的时候30公分，但是再到后来自我繁殖自然生长的时候，都会达到5×5厘米啊这样一个高密度的这个生长。如果达到这种程度，我们就要间采啊，连它的根要采挖出来，不然它就繁殖率下降。我们确切的说，陕西乃至内蒙和山西这个区域酸枣的育苗都用的是种子育苗，咱们摘到的是酸枣的果实，咱们看到的都是它一个完整的果实。那么我们把外面的果肉吃掉之后，露出它的果核，把这个木质化的果核砸破，里面露出了1般2枚啊酸枣的种子，用这种子进行育苗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果实埋下去，很难除苗啊，所以你必须要保护。如何看见啊？选择酸枣的种子啊，是不是正品？我说只需要一个放大镜。酸枣的种子如果野生的，或者是我们完全啊加重优质的品种啊，放大镜看，表面非常的光滑，没有好多坑洼等其他的过程。如果进行嫁接的，一放大镜一看，坑洼非常的明显啊。你看我们这几枚，特别是下面的这几枚这个种子啊，这是我们榆林衡山。我们采的优质的酸枣的野生的这个种子，果仁非常的饱满啊，果呢光泽非常的好，质量非常的优质。那么在我们育好苗之后呢，进行啊在秋季啊和春季都可以进行啊栽植。那么之后酸枣还有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冬季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修整。现在之后这几年。市面上还流行于用酸枣叶做茶啊，所以有很好的养生、安神等方面作用。那么之后，如果我们未来发展酸枣，可以选择采叶型的酸枣啊，就是它的叶片含量比较高的，我们像这样的方向，也可以采果型的这样方向，两个方向来去做。目前我们正在榆林进行两种选育，那我们第一步选的是采果型的这样优质品种啊，我们有望今年啊参与咱们陕西省的这个审定工作啊，下来啊进一步为咱们采叶啊进行助力。那么艾的这个品种之后种植啊之后，大家说哎呀艾不需要种植，我们在林地里面多时候就是，以后我们发展别的药材的时候，我们或者经济作物，我们还想把它采掉，实际上你采的是宝。啊，我们实际上陕北地区，特别是干旱区域的这个，黄土地或林草地里面长的艾，都是非常优质的种植资源啊。这几年有的地方打除草剂，我们都看到现成，把我们有的好的种植资源已经杀灭了啊。我们现在要在仅留的就是优质的种源里面，
不断的加了旋韵，

咱们陕西秦二一号、秦二号，我们已经通过咱们省林业厅的这个审定啊，已经对外已经发布。那么对艾的这种繁殖啊，之后目前市面上主要用它的根系移栽啊来进行无性繁殖。那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繁殖，就是用它的茎干进行扦插育苗的这种方式。那么艾的之后菊科植物自身杂交也很强，变异也很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用它的茎来进行扦插育苗是非常好的，保持它物种垂直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我们的这个粮食园主要采用这种路径来进行进一步垂化它、优化它。那么最后扦插的时候呢，最主要的一个特点，虽然我们这面想了也要用一些相关的药剂试剂，但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用这个在阳光下雾化啊，要保持空气里面这个水分度啊在70%-80%左右或者更高一些啊，雾化的情况下扦插育苗啊是非常好。那么结合我前面讲的这个几点呢，我想最后展开几点思考。第一，中药材资源啊重点在区域就是在林草地里面，所以我们中国要发展中医药事业，它的物质基础大能一定未来在我们林草地里面啊，这是我们的这个重点。第二，中药材发展的模式未来是在生态种植、野生抚育、防野风化栽培这个三方面。那么我们目前中药材两种的选育的现状是什么？中药材目前实行人工种植的在500种左右，我们药检收载的也不超过1000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之后呢，实现两种的仅占到20%。所以未来对我们所有的在座的各位，还有我们这些高校的老师，实现中药材的两种化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这个任务啊，需要共同来推进去做。再一个，中药材的发展，特别是育苗，必须向设施化的发展。刚才我们前面讲的酸枣、连翘等育苗，在我们陕西省也基本实现了这个设施化啊育苗。那么未来是不是能够实现智慧化育苗，进一步提供优质苗，还节约成本啊？这也是我们的一些工作趋势。再下来，中药材产地加工啊，需要进一步提升和规范。前面我们讲了那么多，都是重啊重，重是为什么？要产生我们的商品，这商品如何从一个林下产品变成一个中药材商品？这就需要进行产地加工。那么在这加工过程中，需要设备，需要质量进行监控，需要咱们的技术操作，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规范和提升。再下来，中药材需要溯源化，就是我们从一颗种子变到一个药丸，这个全过程必须可控化、透明化啊，不能说我们吃了这个药感觉身体还不舒服，找不到原因，到底是对农药有残留了，还是打了这个一些膨大剂、增效剂等等不合理的这个运用，导致我们的这个药质量不可控了。最终我们要实现无公害、优质的中药材用到我们整个这个社会上，保证我们人民的这身体健康。再一个，讲到这么多，我们国家发展三北地区的这个林业事业，我想在这三北地区未来也是我们中药材的主要产区，除过生态效应，也是一个经济，特别是中药材经济效应的一个实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区域，需要我们大力的培育和科学的引导发展。好，我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0: 还不认识这里的每一个人，就好像刚接触石永俊那阵子一样，但我们彼此之间早已相连。
1: 古田县耕地资源匮乏，巴山一水一分田，